0: 燥。哎，这个时候怎么样让我们的皮肤能够相对来讲更加的滋润，哎，就要需要我们今天UP长城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林清轩家的山茶花的修护精华油的这个套盒了。
1: 对，
0: 哎，在这个时间给大家配上，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套盒里面都有什么，先跟大家分享分享。
1: 这个套盒里面呀是个三件套啊。首先呢，它是有一个林清轩 4.0 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30毫升，这是个正装。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120毫升的微珠水，这也是正装。还有120毫升的微珠乳，就是水乳油，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护肤的流程哈。今天都在这个套盒当中。那我们的价格多少呢？如果你去官旗去买啊，单买一套水乳就要300多了，更不用说加上精华油了。而今天在咱们这儿三瓶到手只要299。
0: 对的，
1: 而且今天节目下单呢还送你这个林清轩的精华油0.7毫升以及深润修护面膜5片。
0: 是、
1: 还送5片面膜，前100位的朋友呢再加送品牌专属的刮痧板，算下来就是299，一共到手是10个件啊，10件，非常的超值划算，
0: 是
1: 一共只要299。
0: 对，相信很多朋友在逛商场的时候，在这个一楼的化妆品区一定都见过林清轩他家的专柜啊。他们家主打的就是以油养肤，很多明星博主都推荐过，他们的核心成分叫做清轩萃哈，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细腻，你还能抵抗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这个套盒里面包含的这三样东西，我觉得是一整套的啊，让咱们整个这个换季的，特别是如果你有敏感肌肤的话，在空调房容易干燥起皮，那上妆遇到卡粉这些问题的话，坚持用这一套，我觉得皮肤状态会越来越稳定，而且它是不挑肤质的，
1: 是的，
0: 干皮滋润，油皮清爽，妥妥的宝藏的护肤品。
1: 是的，以油养肤一年四季其实都可以用啊。我建议朋友们没有试过林清轩的试试这个品牌，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多年的国货大牌了。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马上520也要到了嘛，心意咱们也可以提前准备，省心省力还省钱。
0: 是，
1: 我们的专属赠品也是非常有限的，送完即止，而且咱们所有的这个林清轩的产品都是品牌直发啊，正品保证。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优子一萌这位朋友说，最近减肥想吃不能吃，但你们要是推荐大虾，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0: 想要冲我们的大虾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也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到大家有一个福利价啊，不要错过了。哎，说到刚刚这个小唐提到的520马上要到了啊，520这个送礼物的话，哎，有一样东西就是饰品这一块，我觉得也是不会出错的一个礼物的选择。
1: 送钻石吧，朋友们。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啊，这个钻石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叫做莫桑钻啊，
1: 是，
0: 这也是我们今天爆款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这个性价比有多高呢？先来说说啊，比如说这个1克拉的耳钉啊，每颗耳钉镶钻的是50分的啊，这个有银6爪镶嵌，圆头直供，我们的专享价给到大家2.5折，券后以后啊，用了券以后只要多少呢？139块钱。
1: 是，如果你想给心爱的他买一个1克拉的项链，镶嵌的也是925银的这个6爪，而且还送S925银的银链，今天只要159，
0: 是
1: 就可以带来锁骨间不灵不灵的闪耀，温柔又显贵，而且日常百搭，非常非常非常的百搭，可以戴起来。
0: 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啊，专门用这个手机的这个闪光灯照了照啊，的确这个颜色净度都非常的好，而且在光照下这种色泽也特别的，就让人觉得哎，这个品质感很棒，
1: 很有高级感
0: 啊。所以说大家想要冲我们这一波这个来自爆款商城的莫桑钻的话，记得回复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每一颗钻石都配有这个证书的啊，支持复检的，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是支持7天无理由的，工厂包邮，下单就送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亲友都是可以的。
1: 是的，同样是回复钻石就可以了啊。想要买大虾，想要买林清轩，回复秒杀；想要买钻石，你就直接回复钻石。加菲猫说：哈哈 哈，小唐怎么了？我又说错了吗？你们这一哈哈哈，我就很担心啊。
0: 应该没有、啊，
1: 别吓我，应该不会有的啊。
0: 没有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位啊古灵精怪的女生 Lanka 啊，这是她的代表作了。2009年的一首歌
1: Trouble is a friend。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什么？

0: 停不下来，来自郭采洁带来的一首歌。
1: 是的，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8:38。说到停不下来哈，最近有没有发现，特别是黄昏傍晚的时候，如果去公园里面，比如说散步遛弯啊，会发现很多小飞虫飞来飞去的，
0: 哎，
1: 对吧？
0: 嗯，
1: 出门散步、骑车出行的时候，动不动就往身上扑，特别影响心情。尤其是最近咱们河南气温回升有点快啊，
0: 嗯，
1: 天气越来越暖和，然后呢，草木生长更加旺盛了，这样的小飞虫随处可见，那让人有点防不胜防了。很多朋友都比较疑惑啊，明明大家一起出门，为什么有的人身上干干净净没虫子，有的人身上却落满了小飞虫，差别到底在哪儿呢？
0: 难道因为它是招虫体质吗？其实这个答案就藏在咱们穿的衣服的颜色上、啊、
1: 哎，真的是。
0: 在这儿郑重提醒大家，近期出门尽量避雷黄色系的衣服，尽量少穿亮黄色、鹅黄色、姜黄色这种类型的衣服。
1: 是，相关的专家啊也做了解释了啊。现在呢，就是大家看到的飞舞的这些小飞虫，大多都是蚜虫。
0: 嗯，
1: 这种小虫啊，天生带着强烈的这种趋黄性，就是对于黄色、浅黄色这类明亮浅色系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在虫子眼里啊，黄色就像是最明显的聚集地一样，只要看到黄色的衣服，就会成群结队飞过来，停下来歇个脚，你知道吗？
0: 是的，这个蚜呢是一个口字旁加一个牙齿的牙，这种小蚜虫，其实。
1: 哎呦，
0: 它不咬人，
1: 嗓子里面进蚜虫了。
0: 对，它不咬人，它也不臭，但它就是它粘在你衣服上就会很烦人。
1: 哎，
0: 那除了黄色之外呢，部分浅亮色的衣服也比较容易招虫。
1: 是，
0: 那相比之下，深色系或者暗色系的衣服就会安全很多。
1: 哎、
0: 所以最近这七八天吧，大家出门穿衣啊，可以选一下深色的啊，
1: 是
0: 能大幅度的减小小飞虫落在身上的情况。
1: 没错，小唐知道我平时喜欢爱穿浅颜色的，白色居多。我也发现了，就是一穿白色，就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这些小虫就会落到你的衣服上。
0: 嗯，
1: 有时候你要想给它拍走，一拍，一拍还容易
0: 留个印儿，
1: 留个印儿，对，还挺烦人的。所以说这些天就是除了像小唐说的啊，选择尽量的黑色深色之外啊，外出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随身带一个这种驱蚊的这种喷的那种，你知道有那种喷剂啊。另外在家里面也要及时打扫一下这个阳台的这些花花草草啊，减少蚜虫滋生的环境。这个春夏季啊，的确这个蚊虫比较活跃，看似不起眼的小飞虫的确能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哎产生一些困扰。在这个时候啊，就要大家多多注意了，清爽出行，安安稳稳的度过这个春夏交界的时节，然后呢少穿黄色的衣服，少穿浅色系的衣服，就是最佳的选择啦。
0: 是的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的

0: 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我们虽然没有深色的衣服可以卖给大家，但是我们今天有很好吃的青岛岩洞大虾。
1: 是，
0: 刚看到有不少朋友又在我们这儿说虾呢，虾在哪儿呢？说虾现在还能买吗？可以的啊，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个青岛岩洞大虾呢会卖一整天的时间，所以朋友们家里面如果需要补货的啊，或者有小朋友爱吃虾的，老年人啊也经常要给他们补充营养的，咱们成年人回家想做一个快手菜的，直接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买起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整整3斤的岩洞大虾啊，这个3斤有多少只呢？大概40到50只，满满的一大盒。有朋友说听起来不是很多呀，但是你要知道它有多大，
1: 个头大、啊、
0: 它单只的长度在17到22厘米，朋友们，
1: 是
0: 就是刚刚我们托老师比了一扎
1: 一哈
0: 一
1: 哈还要大，
0: 一哈
1: 就是东北话吗？你不经常说家里来且了，
0: 家里来且就来客人了啊。
1: 对，
0: 平常这个是家里来且了才能吃上的啊，现在咱们这个随随便便就可以吃上了，因为它价格很划算，3斤到手只要99.9元，但是单只的长度就是咱们成年人的一拃，那么大，
1: 还要再长一点，
0: 还要再长
1: 17到22啊，
0: 对，17到22厘米啊，
1: 是，
0: 所以吃起来是非常过瘾的，个顶个的，你剥一只是一只，它不像有些那种小虾。啊，你剥了半天，剥了个寂寞。
1: 而且它小虾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啊？就是虾都冻到一块儿了。
0: 哎，
1: 咱这是枝枝分离不粘连的。
0: 对，因为它大。
1: 因为捕捞过后是-35度，直接啊急冻锁鲜的。想吃几只拿几只，不用反复的解冻，而且很省心。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本身虾壳是比较脆的，所以说容易剥，肉质非常紧实，而且大虾属于那种低脂高蛋白的食材，营养很丰富啊。家里面有老人孩子呀，孕妇的啊，记得一定要囤起来了。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日常做一个鸡蛋炒虾仁啊，油焖大虾呀，或者是火锅呀，或者是简单早上起来这个盐焗一下都是没问题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日常一斤要40块钱啊，在超市这样规格的一斤要卖到40多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啊，3斤只要99.9元，平均一斤才33块钱。
0: 对，
1: 所以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波福利，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
0: 哎，发送秒杀之后大家就可以买起来了，好不好？今天咱们有很多朋友支持了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哈，如果你想要着急发货的话，那现在可以直接单独的跟 Tony 和小唐在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说啊我买了一单了，能不能今天就给我发出，我们会让 UP 商城的小伙伴啊抓紧时间给大家排单。
1: 是的，等于说这个今天我们的商城也是啊，通过我们这个大虾呢，给大家一波福利，帮大家省钱了。
0: 对，
1: 说到省钱这件事呢，如果大家装修想要省钱啊，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如果你是对环保要求特别高的朋友呢，还会送给你啊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回复省钱啊，就可以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想要装修省钱省心，记得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啦。
0: 当然你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咱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一到了进入夏天的时候啊，大家都会在买。因为发现什么呢，就是一旦你的空调的积碳过多了之后，除了是不是空调，爱车的积碳过多了之后，除了动力下降之外，空调的制冷好像都受到了影响，
1: 带不动了吗？
0: 对，带不动啊。所以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无论是咱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还是我们的精装万能通，目前都给朋友们在做优惠促销。回复888之后，这两个产品啊，大家可以重点的来带一带。如果您的爱车行驶了3到8万公里，甚至是8万公里以上了，首选是我们这一套系列产品，有效而且有用，降低噪音的同时呢，还提升了动力；降低油耗的同时呢，还帮你省心省钱。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1: 是的，好了，时间到了8:45，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新裤子乐队，也是马上要在郑州举办他们的演唱会了啊。这首歌叫做
0: 《生活因你而火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越二十三载，
1: 跨越二十三载。
2: 二十三年光阴流转，我们用音乐温暖相伴。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开播二十三周年，为您推荐穿越时光的乐坛经典。你好，我是 DJ Tony。时光回到二十三年前，王菲在那一年温柔浅唱了一首《乘客》，褪去喧嚣与浮华，只用干净通透的嗓音，诉说着平凡日子里的温暖与释然。没有浓烈的爱恨，只有平和的治愈，温柔的和解，一字一句都安静又有力量。二十三年一路走来，就像这首《乘客》一样，魅力八八幺从来不刻意张扬，只用缓缓流淌的音乐，娓娓道来的陪伴，默默守候在你的朝夕日常。感恩一路同行的每一份偏爱与信赖，我们始终相信，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时光不语，岁月有声，往后余生，让我们继续以乐为伴，以声温暖。王菲的这一首《乘客》就特别送给一路陪伴我们的你。

爱吃虾的朋友们今天要看过来了，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高蛋白低脂肪，让你吃了还想吃的青岛岩洞大虾。你像这个天气热没有什么食欲，或者是很多朋友要趁着这个季节开始减肥减脂期的朋友，或者是平时有运动健身习惯的，对这个吃啊特别讲究的，还有周末朋友聚会想要来道大餐的，哎，这一盒虾直接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很多听友都反馈虾肉紧实美味好吃，所以佳薇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下单。首先它够大，20到30的超大型号，单只长度17到22厘米，这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了。只只虾体饱满，剥开来呢满满都是肉，吃着很过瘾。第二就是够鲜，捕捞之后-35度以下的盐水给它做了一个急冻锁鲜，只只分离不粘连，想吃几只拿几只，不用反复解冻，简单的白灼就足够鲜甜了。第三那就是够省心，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虾壳薄脆，肉质呢又紧实滑嫩，而且大虾属于低脂高蛋白的食材嘛，营养就很丰富，孕妇老人孩子都能吃。日常咱们做个鸡蛋炒虾仁啊，油焖大虾呀，或者是火锅虾仁煲汤，简单几分钟就能够搞定一顿大餐了。日常咱们去购买同等规格的大虾，大多数呢是要40多一斤的，今天 UP 商城限时福利带来的青岛岩洞大虾20到30超大规格，净重3斤只要99.9元，一盒大约是40到50只，那平均一斤就是33块钱。顺丰急速发货，全程冷链送到家。想吃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想给孩子老人补足营养的，大家赶紧下单。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抢购。马上周末了，商城里还有热卖款89.9元到手48根的俊惠烤肠在售，一样的回复秒杀下单。

您知道吗？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最近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这吐槽大会是干嘛的呢？就是他们的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立刻现场的发放奖励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参加过咱们这个吐槽大会啊？来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吐槽大会。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记者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也有百万质保金保证，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拖延推诿，不让咱们大家伙的辛苦钱打水漂啊。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来报名吧。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拒绝 emo，
6: 主打轻松，
7: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8: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9: 旋律绕耳边，
10: 快乐每一天，
11: 沉浸式听歌，
12: 沉浸式放松，
13: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4: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5: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飞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送礼物神队才走心，被很多人种草，好评众多的林清轩重磅来袭了，自用送亲友都可以 UP 商城520重磅福利带来超值，林清轩全新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护肤套盒，但一瓶30毫升精华油就值回原价了。那这次这个套盒呢，直接配齐了精华油加上正装微珠水乳护肤，一步到位。林清轩这个品牌线下是有专柜的，我个人也经常会买他们家的产品，以油养肤的效果特别的好。他们家日常在旗舰店单买水乳一套就要300多了，再加上价值100多的精华油，每个400块钱下不来的。那今天呢，我们的520专属破价福利 UP 商城就上了一个专属的机制，不用凑单，不用满减，现在整套正装套盒包含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30毫升，正装微珠水120毫升，正装微珠乳120毫升，只要299。节目当中下单的话呢，还送大家林清轩精华油0.7毫升加上深润修护面膜5片，前100名再加赠品牌专属刮痧板一个，算下来299，到手10件，超值划算。精美的礼盒包装也很有品质，送亲友也超有面子，品牌直发，正品保障。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到后台去抢购吧。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应该是很多女生的心头好吧。今天爆款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珠宝级的莫桑钻，商城选品团队的小伙伴呢是专程前往广东去溯源一线源头大厂，是出口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品牌，颜色净度都不错，妥妥的珠宝级别。那关键呢是今天的价格，咱们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的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了。首推的是一克拉系列，对，咱们普通人也可以轻松实现一克拉自由了。有耳洞的姐妹可以入手一克拉的耳钉，每颗耳钉呢都是莫桑钻50分 S925 银六爪镶嵌，源头直供，广播的专享可以享受2.5折，券后价只要139。经典款永不过时，简单不张扬。那一克拉的项链看起来就更加的璀璨了，券后价只要158。锁骨尖不灵不灵的，非常闪耀，温柔显贵，日常佩戴非常百搭。一克拉的戒指自己送给自己，主宰自己的人生。如果近期有订婚或者是结婚需求的朋友也可以买这个，非常闪。同样是 S925 银的银四爪镶嵌，2.5折，券后价只要199。还有一个经常断货的爆款叫做小方糖系列，

给大家争取到了100单的福利价，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领券下单再减100块钱，那总共就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69，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299，方形切割也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下单呢，还不到800，就能够拥有3克拉。不管平时上班配职业装，还是生活当中配 T 恤、裙子，都能够给你的穿搭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当然，如果你喜欢大牌同款的话呢，可以入手接下来这个系列，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个是明星同款哦，券后价只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项链，只要389。所有的莫桑钻呢，都是 S925 银镶嵌的，颜色、净度都不错，给大家配权威证书发货，支持赴宴，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呢，也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的礼袋礼盒，自用送亲友都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钻石就可以来抢购啦。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5: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100-200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颜容已被吹送到天。

0: 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浪漫开启，初夏微风，星光帷幕，帐篷为营，我们的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5月17号等你赴约，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音乐节扫码进群，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省财政每年将安排财力性转移支付1.5亿元和相关专项资金5000万元，支持周口国家农高区建设。河南持续做好涉企业、三农、公共政策、社会热点、文化旅游等网络谣言的发现地处，有力打击谣言传播，维护清朗网络空间。本周末我省天气格局将扭转，预计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6类必选标签。截至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打成重要考量标准。日前，浙江赣州职业技术学院发布2026高层次紧缺人才引进拟聘人员公示，羽毛球奥运冠军黄雅琼拟聘文化旅游学院专业带头人。5月15日，本周五，郑州航海体育场将举办足球比赛。郑州交警发布出行提示，比赛当天将对航海体育场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限制措施。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爱吃虾的朋友们今天要看过来了，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高蛋白低脂肪，让你吃了还想吃的青岛岩洞大虾。你像这个天气热，没有什么食欲，或者是很多朋友要趁着这个季节开始减肥，减脂期的朋友，或者是平时有运动健身习惯的，对这个吃啊特别讲究的，还有周末朋友聚会想要来道大餐的，哎，这一盒虾直接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很多听友都反馈虾肉紧实美味好吃，所以佳薇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下单。首先它够大，20到30的超大型号，单只长度17到22厘米，这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了。只只虾体饱满，剥开来呢满满都是肉，吃着很过瘾。第二就是够鲜，捕捞之后-35度以下的盐水给它做了一个急冻锁鲜，只只分离不粘连，想吃几只拿几只，不用反复解冻，简单的白灼就足够鲜甜了。第三，那就是够省心，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虾壳薄脆，肉质呢又紧实滑嫩，而且大虾属于低脂高蛋白的食材嘛，营养就很丰富，孕妇、老人、孩子都能吃。日常咱们做个鸡蛋炒虾仁啊，油焖大虾呀，或者是火锅虾仁煲汤，简单几分钟就能够搞定一顿大餐了。日常咱们去购买同等规格的大虾，大多数呢是要40多一斤的。今天 UP 商城限时福利带来的青岛岩洞大虾，20到30超大规格，净重3斤，只要99.9元，一盒大约是40到50只，那平均一斤就是33块钱。顺丰急速发货，全程冷链送到家。想吃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想给孩子老人补足营养的，大家赶紧下单。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抢购。马上周末了，商城里还有热卖款89.9元到手48根的俊惠烤肠在售，一样的回复秒杀下单。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祝贺魅力八八幺河南第一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冉鲁豫。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八八幺，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4: 伤心人别听慢歌。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
5: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八八幺。
6: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8: 拒绝 emo，
9: 主打轻松。
8: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9: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8: 旋律绕耳边，
9: 快乐每一天。
8: 沉浸式听歌，
9: 沉浸式放松，
8: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9: 全程甜滋滋。

您知道吗？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最近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这吐槽大会是干嘛的呢？就是他们的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立刻现场的发放奖励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参加过咱们这个吐槽大会啊？来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吐槽大会。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记者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也有百万质保金保证，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拖延推诿，不让咱们大家伙的辛苦钱打水漂啊。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来报名吧。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飞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浪漫开启，初夏微风，星光帷幕，帐篷为营，我们的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5月17号等你赴约。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音乐节扫码进群，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

跨越二十三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你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夏云。2003年的夏天，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就像一阵清爽的风吹进了心里。孙燕姿《遇见》当年可是火遍大街小巷的治愈神曲，易家扬老师写的词非常的戳人。

歌词把都市当中对缘分的期待、对真爱的笃定唱得明明白白。23年前，我们的电波首次飞向城市和你遇见。23年过去了，设备升级了，收听方式变多了，但那份想要陪你好好说话、好好听歌的初心一点没变。每一次你的留言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最温暖的遇见，感谢这23年来的同频共振，愿未来的日子我们依然时时遇见。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日前，中国国家灌溉排水委员会发布2026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国候选工程名单，位于河南省济源市五龙口镇的庆和广利渠五龙口成功入选。河南将再添两座大型游乐园，分别位于安阳和洛阳，其中位于安阳的游乐园预计今年暑假正式开园迎客。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国务院举行，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6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2026年4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数据日前对外发布，前10名中仅一款燃油车，其余9席均为电动车。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0天，累计票房突破1亿元，网络评分升至9.1分。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

爱吃虾的朋友们今天要看过来了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高蛋白低脂肪让你吃了还想吃的青岛岩洞大虾。你像这个天气热没有什么食欲，或者是很多朋友要趁着这个季节开始减肥减脂期的朋友，或者是平时有运动健身习惯的，对这个吃啊特别讲究的，还有周末朋友聚会想要来到大餐的，哎，这一盒虾直接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很多听友都反馈虾肉紧实美味好吃，所以嘉威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下单。首先它够大，20到30的超大型号，单只长度17到22厘米，这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了。只只虾体饱满，剥开来呢满满都是肉，吃着很过瘾。第二就是够鲜，捕捞之后零下35度以下的盐水给它做了一个急冻锁鲜，只只分离不粘连，想吃几只拿几只，不用反复解冻，简单的白灼就足够鲜甜了。第三那就是够省心，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虾壳薄脆，肉质呢又紧实滑嫩，而且大虾属于低脂高蛋白的食材嘛，营养就很丰富，孕妇老人孩子都能吃，日常咱们做个鸡蛋炒虾仁啊，油焖大虾呀，或者是火锅虾仁煲汤，简单几分钟就能够搞定一顿大餐了。日常咱们去购买同等规格的大虾，大多数呢是要40多一斤的，今天 UP 商城限时福利带来的青岛岩洞大虾20到30超大规格，净重3斤只要99.9元，一盒大约是40到50只，那平均一斤就是33块钱。顺丰急速发货，全程冷链送到家，想吃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想给孩子老人补足营养的，大家赶紧下单，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抢购。马上周末了，商城里还有热卖款89.9元到手48根的俊惠烤肠在售，一样的回复秒杀下单。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啦。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教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宝亮，在这里祝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拒绝 emo，
7: 主打轻松。
8: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9: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0: 旋律绕耳边，
11: 快乐每一天。
12: 沉浸式听歌，
13: 沉浸式放松，
14: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5: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6: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但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

0: 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菲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2: 喂，
3: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4: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4: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6: 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8: 他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9: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0: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弃。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浪漫开启，初夏微风，星光帷幕，帐篷为营，我们的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5月17号等你赴约，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音乐节扫码进群，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资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中国队2-0战胜卡塔尔队，晋级8强的同时获得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包包腰，河南音乐广播。
2: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逃跑计划的再见再见，我们很快就会真的再见面的。就在5月17号，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生日是5月18号，我们的23岁生日。那么5月17号的晚上呢，我们会举办星空露营音乐节，邀请各位去参加。如果你也想去现场的话，此刻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入群，让我们在美妙的夜晚共同来感受经典音乐带来的魅力。12: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张然。那从今天开始啊，一轮降水过程就要打开了。那据说降水会从今天一开始是从郑州西部率先发起的，以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打头。那明天呢，会延续今天雨水的格局，并且伴随着阵风6级，而且雨水呢就开始加码了。16号呢会转变为中到大雨，17号的时候变成小雨，18号就再次升级为中雨，19号阵雨。总之，前一段时间就要给我们浇浇水啊，不要热过头了。当然，伴随着降水呢，最高气温也开始下降，其中像18号和19号的最高气温会再次退到25度以下。其实有没有觉得25度的温度是刚刚好的，对不对？就像我们这回的音乐节口号23度遇见你，不冷不热，刚刚好。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已经习惯了早晨出门就穿短袖短裤了，对不对？那么伴随着降雨，这温度降低之后呢，早晚出门我们还是要带一件薄外套的。蔡淳佳，回到最初。

爱成家，回到最初。这两天还看到网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十年前你的体重是多少，现在体重是多少。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再也回不到最初了。其实也不是回不到，只是有的时候可能你下不定决心。如果真的想减肥的话，真的要是管住嘴要比迈开腿还重要，对吧？那不妨就从今天的午餐开始啊，这个稍微吃一些这个优质的蛋白质，控制一下碳水量啊。至于那些油炸的食品或者高盐高咸的呢，就暂且把它放到一边，从今天开始试一试看，也许一个月你就会有一个小惊喜，对吧？说到优质蛋白，肯定虾的排名就是非常靠前了。那今天我们的 AP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优质蛋白，来自青岛的岩洞大虾啊。天热没有食欲又想减肥的话，就吃它没跑了，回到家一煮就 OK。为什么这款大虾非常值得下单呢？第一，青岛大虾它够大，20-30超大型号，单只长度的是17-22厘米，就想想比成人的这个手掌还要长，而且这个只只虾体饱满，剥开就是肉，吃的太过瘾了。还有就是够鲜，因为它是捕捞之后的-35度盐水急冻锁鲜的。还有就是够省心，因为天然海鱼生长人工捕捞，虾壳特别的薄脆，肉质呢又很紧实。那不管是孕妇、老人和孩子啊，你日常做个鸡蛋虾仁啊，或者是直接油焖呐、啊，或者是煲虾汤啊，都是 OK 的。像这样规格大虾呢，一斤至少得40块钱啊。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限时福利带来的青岛岩洞大虾20-30超大规格，净重3斤，只要99.9元一大盒，里边大概是40-50只一大盒啊，3斤装。99.9元，要比超市里面便宜太多了，平均下来一斤就是33块钱。而且您放心啊，虽然现在天比较热，但是我们是顺丰急速发货，而且是全程冷链，所以您收到家的时候，您收到货的时候啊，它还是被冰冻着的呢，绝对鲜，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早餐快手的一个卖得非常好的俊惠烤肠啊，89.9元到手48根，通通回复秒杀两个字。游鸿明，一天一万年。

0: 201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0: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1: 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4: 不停止。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林俊杰一眼万年，一眼万年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物品，也可以是一首歌，对不对？那有没有让你一眼万年、一听万年的歌呢？就是听了以后再也忘不掉，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说到一眼万年的饰品啊，我觉得必须有钻石的位置，对吧？钻石恒久远，一颗有流传，尤其是像五月份又是一个充满爱的月份，很多朋友会在520这一天喜结连理，那么仪式感还是要有的，毕竟它是我们日后在柴米油盐平淡生活当中的一朵小浪花，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觉得幸福满满。那今天我们的104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珠宝级别的莫桑钻啊。什么是莫桑钻？你回复啊，我们的钻石关键词，钻石两个字打开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是商城的小伙伴专门前往广东去溯源的啊，这款莫桑钻呢，它是出口了多个国家的品牌，色颜色净度都是非常棒的。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如果你的这个你是一位女生啊，而且比较喜欢简洁款，比较喜欢那种清冷感的话，你可以选择它经典的一克拉系列，有一克拉耳环，每个耳环呢是50分，是那种 S925 银的六爪镶嵌，六爪镶嵌是最牢固的啊。这个耳环我觉得配所有的衣服，不管是职业装还是休闲装啊，甚至你穿唐装、穿汉服、佩戴它都是没有问题的。折后价也非常香，只要139，亮晶晶的，尤其是在星光之下，你的耳朵上就有两颗小星星。另外配的呢还有一克拉的项链，也是经典的六爪镶嵌，圆头直响价只要159。想象一下，夏天露出你的锁骨，戴上这么一根细细的布灵布灵的钻石项链，真的是很点睛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选择一套，回复钻石两个字。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稍微装饰性更强一些、更夸张的话呢，可以选择我们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个可是明星同款了啊。具体什么样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只需要259块钱，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款，回复钻石不要错过了。爱情呼叫999，来自吴克群和弦子。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十二点四十一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如果今年你有装修打算的话呢，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其实现在业主装修心理就是这样啊，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对吧？所以要选择大品牌的公司，但是又害怕大品牌会被店大欺客，所以你们可以找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华服装饰一起来为各位服务，我们也全程请记者帮大家监督。您放心啊，这次呢我们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现行，这个百万质保金直接给您赔付。而且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了，所以让您更放心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吧。陈奕迅，梦想天空分外蓝。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极致的听觉享受，
8: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9: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0: 12:48了，这两天很多朋友开车都说，天哪，不开空调，如果空调坏的话，真的是受不了了。那也再次建议大家，不管是家里还是车上，我们开空调之前一定要给它清洗一下，这样对我们的呼吸道都是比较好的啊。说到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这个虽然不能清洗空调，但它可以清洗积碳，把积碳洗干净了，也会让你的车更加有动力。有的时候空调不制冷，它除了这个缺氟之外，该清洗之外，可能是积碳太多，也会导致你的这个车的功率上不去啊。如果您是8年以上的老车的话呢，我们就推荐您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3件，优惠完是239。这个是强力积碳功能，强力除碳功能。那如果是3到7年的车，就选择清洁较造的套餐，雪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呢，只要199，统统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赵雷，鼓楼。

0: 跨越23载，
1: 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子恒。2003年，华语乐坛迎来一位带着酒窝的少年。林俊杰首张专辑《月行者》的第一首歌响起，就像一阵带着科技感的风扑面而来。就是我，这首歌当年可是让无数年轻人单曲循环的青春入场曲。歌曲把那种不管别人怎么看，爱就要勇敢说出口的自信和简单，唱得明明。

23年前，我们的电波首次飞向城市，与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相遇。23年过去，那份想陪你简简单单听好歌的初心一点没变。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每一份守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生最响亮的，就是我。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

0: 起来关注一下本档新闻连珠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2.29亿元，同比增长5.22%。今年1到4月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三峡水库已经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过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志愿服务标志基本规范，对志愿服务标志含义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5月13号到15号，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部地区的最高温度将会超过37度。2026年，河南将推出一系列面向老年人的健康服务新举措，涵盖免费筛查、上门医疗、家庭病床、养老补贴等多个方面。2026年上半年，郑州市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将会在5月16号、17号举行。5月16号，本周六上午，郑州市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将会在郑东新区万达坊一楼大厅举办。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杨坤的空城，每次放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放年，这个过年期间的郑州啊，尤其是大年三十晚上，哇，真的是一个空城。不过这两年呢，随着我们周边包括郑州越来越成为一个旅游城市了，很多外地朋友也会在过年期间到这儿，所以说好像不存在了。如果非要说空城的话，最热的时候40度的时候，中午的那个马路是不是各个城市都像空城一样的？这两天郑州就挺热的。不过最新消息啊，从今天开始，咱们郑州预计会连续有6天的时间都有雨水相伴，那最高气温呢也会明显下降，降水呢会从今天下午开始一直持续到18号，18号会升级为中雨，19号呢是阵雨，直到19号呢这次降水才会接近尾声。那伴随着降水，最高气温也会下降，其中18、19号的最高温度都会降到25度以下，所以我们的薄外套又可以拿出来重新穿上了。天气忽冷忽热，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另外刚才还有朋友在说我们的家装补贴现在活动还有吗？有啊，您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省钱之后，您会收到一条链接一定要点击进去，然后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后续呢我们还有很多服务，比如我们会送您独有的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让您入住的更安心。空气质量嘛，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夏之光，下雨天，我们来提前感受一下下雨天吧。

0: 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主唱小娟。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4: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2: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5: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881。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7: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8: 中午的1点1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你一天当中最沉浸或者最享受的时候是什么呢？反正我是洗脸护肤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呢，就是你不用再关心别人，也不用再想工作呀，啊，想着家里的其他人呢，你是在切实为自己的脸来服务的，所以这一刻还是挺沉浸挺放松的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女士她喜欢去做美容 SPA， 因为她在那一刻是可以这个怎么讲呢，卸下各种身份来好好的为自己而享受而休息的。所以马上就要到520呢，想为你的她制造一份不要说惊喜而是一份贴心吗？其实选一款好的护肤礼盒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520重磅福利带来了亲友超值的林清轩全新的4.0山茶花修护精华油的护肤套盒，

林清轩家的产品真的非常好用，这也是这几年特别火的国货品牌之一了。而他们家的王牌产品就是精华油，这款精华油是以油养肤，线下也是有专柜的，您可以去试一试啊。现在已经到了4.0版本了，很多明星啊博主啊都推荐过。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林青翠啊，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皮肤的屏障，让皮肤更加的细腻，来抵抗细纹，做到真正的以油养肤。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皮肤比较敏感，又或者说您在空调房里待久了啊，容易起皮啊，卡粉啊，变红啊等等，它都是可以适用的。而且要知道啊，平时这个精华油呢得好几百块钱，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礼盒装啊，日常旗舰店买一款水乳都要300多，再加上价值100多精华油，每个400多块钱下不来。今天我们的520专属福利，您不用凑单，我们直接给您减。里面呢有林清轩的4.0，山茶花的修护精华油30毫升，还有正装的微珠水120毫升，正装的微珠乳120毫升。3瓶放到一起只要299。那此刻您下单，在我的节目当中，我还会送您林清轩的精华油0.7毫升和深润修护面膜5片。前100名下单呢，再多送您一个品牌的刮痧板一个，算下来299块钱，您可以到手实践，是不是超级划算呢？回复秒杀两个字，送自己、送爱人、送朋友都是可以的，直接回复秒杀吧。黄小虎。

这会儿看到微信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回复妙虾，还有的是在回复钻石啊，不管回复什么都是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那个他选一份心意，对不对啊？所以该有的仪式感真的会给人们的平淡生活增加一些小幸福了。而且研究人员发现啊，其实在购物之前呢，人们也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而伴随着购物的过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时的情景，不由自主的内心就会高兴起来。所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在合理范围内买杯咖啡呀，买件自己喜欢的首饰啊，买件衣服呀，甚至买一些看似没有用的小东西，

其实这都是在维系我们的心理健康的一个必要开支，适当购物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是有好处的。当然该省省该花花，如果要是装房子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省钱的情况之下装出最好的效果，对不对？所以很多家庭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都比较纠结，怎么讲呢，又想省钱但是还想找大公司，毕竟大公司靠谱嘛，对吧？但是呢也害怕大公司会不会店大欺客，所以您找到河南音乐广播参加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就对了。我们专门为业主们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工程延期天赔90，工程90天，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的话，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喊口号啊，因为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存入了100万的保证金了。同样，我们的记者也会全程帮您监督，您回复家装节，让装修的过程不再痛苦而变得充满期待。胡彦斌，感觉特别。

0: 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8: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李健老师带来的贝加尔湖畔，想必这会儿的贝加尔湖畔应该是非常的凉爽吧。进入到夏天之后呢，人们就又开始怀念冬天，怀念那种冷甚至是很冰凉的感觉，对不对？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进入到夏天之后呢，也有很多朋友会下意识地认为啊，穿得越少越凉快，但是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因为当外界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呢，人体它会向外的散热，衣服穿的少就意味着有效散热的面积大，因此会觉得凉快。但是当外界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人体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等我们的温度比较高，比如说到36、37度的时候呢，而且阳光比较这个温和的时候呢，哎，穿的越少确实是会越凉快。但是当外界的温度已经达到37度以上，而且阳光比较毒辣的时候，你的落肤度反而要少一些，可以穿个防晒霜啊，或者是那种罩衫呐、啊，要比你光着胳膊要凉快多了。不信，今年试一试。陶喆《半晴天》。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 ，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今天已经周四了，我们提醒大家，5月17号想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星空露营音乐节的朋友，不要忘记了此刻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入群，希望在现场看到你。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来聆听经典的。另外刚才也看到有朋友在问万能通的使用方法，不管您选择哪一款产品，都是在加油之前先加这个产品再加油瓶，具体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梁咏琪偏见。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郑州今天限行尾号4和9，天气多云，气温21到29度，东南风2到3级。河南九部门联合发布老年六件专项行动清单，今年将推出老年免费健康筛查、上门医疗、养老补贴等惠民服务，完善老年民生保障。省气象部门预报，5月14号到19号，河南迎来持续性降水，西部、南部局部有暴雨，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郑州520婚姻登记开启预约，推出线上小程序、公众号、电话、现场登记四种渠道，引导新人错峰办理，避免扎堆拥堵。河南小麦进入灌浆中期，本轮降雨利于土壤。

增伤，但是持续阴雨容易导致小麦倒伏，然后各地农机人员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四川发现我国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的页岩气田。最后关注温馨提示，近期气温比较起伏，降水增多，早晚温差较大，建议随身备薄外套，外出及时补水，做好防晒以及防雨双重防护。以上是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感谢关注收听，稍后欢迎收听魅力时光机。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接着我们听到何润东带来的《我记得我爱过》哈，这首歌在2010年的时候是一首这个爆款华语虐心情歌哈，当时是偶像剧《泡沫之夏》的片头曲。说到何润东，我就会想起来在多年以前，他带着自己的新专辑来到郑州做宣传，当时也是我们给他做的歌友会哈，啊，那天忘了是吃个什么馅的饺子过敏，然后又紧急带他去医院，哇，想一想这个音乐当中有故事哈，歌手的身上也有我们之间连接的故事，欢迎各位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啊，我们之间的故事也是要通过每一次的见面，每一次的这种互动当中来产生，对吧？在本周日啊，5月17号，我们的这个露营音乐节的这个现场，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到现场去哈。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发送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入群来报名哈，发音乐节三个字入群就可以了。马上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到彭羚和王力宏带来的《让我取暖》。有一种暖是关于我们身体之外的，而有一种暖是关于心里的。你看到5月18号河南音乐广播就23周岁了，20多年来要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哈，这就是来自我们大家彼此之间的一种温暖的这种流动。

天气这个真的是越来越热的时候哈，我们要关注自己开车的时候的空调的使用频次，对吧？那会越来越高，使用到这个使用高峰。那爱车的积碳问题，大家要提前来解决哈，因为大家可能会发现说我们开空调的时候，那个车子的动力立马就变肉了，油耗飙升了啊，不要再只盯着空调去做检查了，它的根源很有可能就是发动机里面的积碳。积碳堆积呢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变大，带空调就会很吃力，制冷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假期开着比如说我们在日常啊假期啊周末呀，你开着这样的车去出游的话，你的体感真的会直接打折扣哈。那咱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储碳氧护剂嘛，专门来解决这类问题哈，给大家推荐我们两款口碑产品，你想要深度清碳换新，就可以来用万能通精装铝合 239可以发动机做一个全面的SPA，想要日常的养护清碳换新，就可以来用万能通精装铝合，解降噪，就可以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哈，199块钱就可以搞定。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哈，给爱车清一清积碳啊，日常我们开着车呢也会感觉更加的轻快也凉快，一路畅行无忧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祝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牛啦。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渐渐皱眉皱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雪薇带来故事哈，其实每个故事都会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关键是看我们是否进行了思考。比如说昨天的时候，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离职了，然后我就想到说，哇，现在行业洗牌真的是就是很快速哈。其实到了中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都面临着又一次的选择，就是可能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选好了一个行业，我们会在这个行业里一辈子，在这个行业里到退休什么的，但是到现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好像我觉得不太可能，我们中间必然会有这个重新选择的这个时机哈，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所以今天在稍后的小池读书当中，我将和大家分享关于这个方面我的思考哈。当然如果说家里面是有这个3到18岁孩子的这个家长朋友哈，我们知道这个年龄段呢，刚好是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哈。我们交通领航联合这个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哈。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当然有的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家里不方便拉宽带，自然那个手机流量用的也很多哈。包括有一些职业，货车司机呀、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哈，话费很贵。那今天我们就来给自己的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福利，是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哈，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从来不曾长大，

0: 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2: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哈，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刚刚看到峰峰在说，哎，小池今天说话就是尤为的显起来很温柔哈，上火了。最近的天气哈，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哈。那今天给大家聊点什么呢？是聊我昨天一个朋友刚好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之后，再结合我最近在看史新月的那本书的一个思考给大家哈，就是我昨天我那个朋友他现在离职哈，他曾经的那个行业是有过鼎盛高光的，包括他自己在职场当中也留下过非常耀眼的一些时刻，所以听说他离开的时候，我心里面是为他高兴，为他祝福，同时也有一些感慨，他自己也是这样的感觉哈，就是并不是说离开就轻松了，毕竟是自己工作了十多年的行业和公司哈。其实现在在我们40岁左右，甚至不到40岁，35岁以上的这波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哈，很多都在经历行业大洗牌，对不对？我们曾经会觉得自己做一辈子的事情，你忽然发现说时代的风向变了，坚守多年的赛道哎，不一样了，是吧？深陷其中反而内耗消耗，不得不面对人生的重新选择。然后我就想到史新月的那本书《不慌》当中讲到的跟着走啊，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不必非要做那个领头领跑的人，但是我们要跟着大势走。比如说你所在的行业就是不行了啊，无力回天了，那这个时候你当然是应该及时转身主动离场，才是一个最清醒的选择。而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到中年的时候，你敢跳出舒适区，推翻过往，重新开始，那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但是中年被迫转型，我们想要稳住内核，找准方向，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哈。我总结了这样的三点和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用晶体智力重建自我优势。晶体智力是相对于流体这个智力而言的哈，就是中年之后，我们这个流体智力，所谓的流体智力，就像快速应变呀、创新力呀、这个身体的能力呀等等，你会自然的回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吧？但是晶体智力代表的是阅历、经验、判断力、沉淀智慧，这些东西它是会持续增长的，所以不必焦虑年龄劣势，把过往积累的经验、人脉、认知转化为核心竞争力，这是年轻人没有办法替代你的底气哈。那第二点就是我们接纳中年转型的存在主义焦虑。40岁的迷茫，它本质上是自我认同重构，放下对稳定一辈子事业这样的执念，接受人生不是单行道，蓄力暂停转弯都是向前，不是只有一路上升才算成长。第三点就是要建立心理弹性，小步试错不内耗，不用说一步到位定下终局，允许自己慢慢来，先剥离旧行业标签，保留自身和核心能力，用最小成本尝试新方向，降低转型焦虑，守住内心秩序，内核稳了，路自然就会清晰。行业会更迭，时代会洗牌，但是沉淀的阅历、清醒的认知，包括笃定的内核，它永远不会贬值。所以朋友们哈，不必慌啊，中年不是下坡路，而是人生的换乘站，选对方向，勇敢的转身，人生的下半场依然可以活出新的高光。所以欢迎大家发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当中哈。我们从线上到线下哈，一起来成长，一起来陪伴哈，都成为那个越来越好的自己。发读书两个字可以直接入群。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这里是魅力时光机，我是小池，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了。啊，有些朋友就是爱读书啊，我们同时也爱美食，热爱美好生活哈。爱吃虾的朋友今天是等到了，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高蛋白低脂肪让你吃了还想吃的青岛岩洞大虾。天气热没有食欲，减肥呢怕长肉，周末朋友聚会想来一道大餐，那今天青岛岩洞大虾都可以满足大家哈。为什么说这款大虾值得大家来尝一尝呢？首先它非常的够大，20到30超大型号，单只长度在17到22厘米，它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只只虾体饱满，剥开满满都是肉哈，吃得很过瘾。第二点就是它很够鲜，捕捞之后-35度以下的盐水急冻锁鲜，只只分离不粘连啊，你想吃几只拿几只，不用反复解冻，简单的白灼就足够新鲜了。第三就是够省心，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虾壳薄脆，肉质紧实滑嫩，而且大虾是属于低脂高蛋白的食材，营养很丰富，孕妇老人孩子都

可以吃哈，比如说你日常做一个鸡蛋炒虾仁啊，油焖大虾呀，或者是火锅呀，虾仁煲汤啊，简单几分钟搞定一顿大餐哈。日常你去购买同等规格的大虾，大多是要40多斤啊。今天来到40多一斤哈，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的福利哈，青岛岩洞大虾超大规格的净重3斤只要99.9元，一盒是40到50只，平均一斤才30多块钱，是不是？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机会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春雨夏蝉

0: 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7: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哈。家里如果需要这个装修的朋友哈，这可能会比如说焦虑内耗一段时间哈。因为一提到装修，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特别闹心，是吧？低价签约开工，中途疯狂加钱，然后钱一交完，工期无限拖延，想要维权投诉无门，是不是很多业主我们碰到过的一些共同的难题？那装修本来是一件喜事哈，可是处处踩坑，实在是让人糟心。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华普装饰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公司预存了100万的质保金，出现纠纷咱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写的是清楚明白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更有媒体质量监督团从选材到施工全程的跟进，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也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哈，让你的装修不踩坑，新家安装的更是这个安心又省心哈，发装修两个字。

0: 23载，跨越23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张冉。23年足够让一个听歌的孩子长成大人，也足够让一首老歌变成心底的坐标。你还记得2003年的《下一站天后》吗？
1: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
0: Twins 唱的是青春里那个又大又小的梦想，想做天后，也想有人陪。五月城的旋律像夏天的风，黄伟文的词里藏着最温暖的坦诚。其实心里最大的理想，不过是有个人愿意听你唱。今天河南音乐广播也走到了下一站。23岁，不再慌张，也不再着急证明着什么，只想继续做那个陪你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今天限行尾号4和9，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2到29度，风力温和。河南省财政厅披露，今年拟发行392.99亿元地方债，资金投向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补短板、城镇更新等民生项目。三峡湖滨区今天开展普法直播，律师解读民生侵权新规，聚焦高空抛物、饲养动物伤人、未成年人侵权等日常纠纷维权要点。河南多地推进普惠托育服务建设，新增公办托育机构、普惠托育网点，减轻家庭婴幼儿照护压力，完善生育友好配套。5月15号起，全国铁路推出老年购票优惠，60岁以上旅客工作日购买动车票享受9折，可以叠加其他出行优惠政策。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提前2年完成“14五”规划目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初夏时节湿气渐重，可以多食用冬瓜、绿豆等祛湿食材，适度进行慢跑、散步运动，舒缓身心，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以上是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感谢关注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魅力时光机。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我们听到萧敬腾带来的《新不了情》哈，之前还有邓紫棋的《后会无期》。欢迎大家在15:09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关于摸鱼哈，我今天早上看到一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说我不是在摸鱼，我是在时间的河中偷渡。你看，你换一种很文艺的说法，立马就觉得不一样了，是吧？啊，欢迎大家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也欢迎各位，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哈，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家装节，因为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最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啊，然后你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这个装完售后了没有人管，辛辛苦苦攒钱装新家，就怕最后打了水漂。而且我之前就听到有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前面还节奏还可以，到中间的时候突然就变得节奏越来越慢，后来就找不到人，就很着急，是吧？所以我们懂大家装修的焦虑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这个定心丸，活动的全程我们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哈。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的问题呢也及时的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哈就可以来报名，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安心省心的装好自己的新家。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1: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周杰伦带来的这首《听妈妈的话》出自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的一首歌哈。不知道前几天的母亲节给妈妈送了什么礼物，我们家是吃了一顿饭，然后呢马上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所以正在研究送什么样的礼物哈。啊，今天我们的商城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挺适合的哈，送给自己送给妈妈什么的，林清轩全新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护肤套盒。林清轩家的产品好评很多，回购率高，送这个护肤品啊优选套盒，因为里面的护肤品使用起来呢配合度会更好一些，而且一整套入手省心省力，不用再费心思去搭配了哈。那林清轩呢是以油养肤，线下有专柜哈。 4.0 版的精华油很多明星博主也都推荐过，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清轩萃，然后能够帮助修护皮肤的屏障，细腻肌肤还要抵抗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套盒里面还有林清轩家的爆款微珠水乳，内含红山茶花提取物和抗皱肽，能够强韧肌底，帮助肌肤饱满弹润。像换季敏感呀、空调房待久了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等等的问题，你坚持用这一套，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哈。而且它不挑肤质，干皮这个滋润油皮可以给你清爽感哈。我们来说说价格，你像这个水乳一套得300多，然后你加上100多的精华油，没有个400多是下不来的哈。今天是我们的520专属价格福利专属的机制哈，你不用凑单，不用去满减，现在整套正装套盒内含林清轩的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30毫升，还有这个微珠水乳都是120毫升的哈，只要299，而且你在节目期间下单呢，还会送你林清轩的精华油0.7毫升，以及深润修护面膜5片。前100名下单，我们再赠送品牌专属的刮痧板一个哈，也就是说299到手是10件，你说划算不划算吧？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

张靓颖带来的《画心》，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画皮》当中周迅饰演的狐妖小维，是吧，偏执的爱上凡人啊，为爱牺牲。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啊，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刚刚说到装修哈，因为装修真的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件大事儿哈。欢迎此时此刻你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即刻领取到我们送给你的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然后你也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哈，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而且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登记你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真的是就是让大家既省钱又安心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林俊杰带来的这首《他说》，欢迎大家在15:40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啊！明天就是周五了，马上迎来周末哈。有时候我们说周末约朋友吃饭呀，又怕自己不会做饭，拿不出来一个大菜什么的，是吧？硬菜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青岛岩洞大虾，天热没有食欲，减肥怕长胖，周末朋友聚会等等都可以用它来当一道大餐哈。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大虾呢？首先是它个儿够大哈，20-30超大型号，单只长度在17-22厘米，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只只虾体饱满，剥开满满都是肉哈，吃得很过瘾。第二点就是够鲜，捕捞之后-35度以下盐水极冻锁鲜的，只只分离不粘连哈。第三就是够省心，是天然的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虾壳薄脆，肉质紧实滑嫩，而且大虾属于这个低脂高蛋白的食材哈，营养很丰富，你像这个孕妇呀、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同样你到超市同规格的大多是要40多一斤哈。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限时福利，给到大家青岛岩洞大虾二十。

30超大规格，净重三斤只要99.9元，一盒大概是40到50只，平均一斤33块钱，是不是很划算哈？欢迎你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马上就到周末了哈，您的到我们的商城当中还可以看到有热卖的89.9元到手48根的这个烤肠啊。总之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商城去逛一逛吧。

0: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4: 听见你我，听见时光。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家里面想要装修的，然后你又怕这个施工偷工减料呀，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这个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的哈，都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鞋。我们给装修的业主吃定心丸哈，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哈，工程延期了我们直接就赔钱哈。媒体组建的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售后问题及时的响应。现在此时此刻，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报名了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你就可以享受到3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来为

你撑腰选靠谱的装修，然后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你随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当中哈。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5: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关注一下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计划用水管理办法》，从适用范围、管理职责、计划核定、执行调整到监督评价，全方位为用水立规矩。今天开始，郑州市预计连续6天有雨，伴随着降水，最高气温下降明显，直到19号下周二，此次降水才算接近尾声。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国铁集团表示，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昨天，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发布。2025年全国广播节目内方面，国铁集团表示，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昨天，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发布。2025年全国广播节目制作时间713.24万小时，播出时间1617.19万小时。近日，全球首家机器人与人协同餐厅在深圳龙岗开业，迎宾、炒菜、送餐。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也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给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到直播室做客的是哪位嘉宾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血液净化室主任、主任医师邢丽。那邢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哈，比如说呢，中国医院协会血液净化中心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肾脏病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关村肾病血液净化创新联盟常务理事等等，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的任职哈。今天的做客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就是关爱肾脏健康，透析守护生命。也欢迎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说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说呢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我们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在直播的时候有请一下邢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邢主任。邢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说到今天这个科普的话题，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哈对这块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哈，说到这个肾脏的健康呀，说到这个血液透析的话，可能对于这个有这方面一些问题困扰的朋友可能是比较熟悉一些的哈。那所以呢我们要从开始给大家来先聊一聊到底什么是这个慢性肾脏病哈，它这个早期的信号大概有哪些，要不然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
3: 好的，大家好，我们慢性肾脏病哈，其实呢，在很多的时候，大家是不太容易察觉到的，尤其是前几期，按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个慢性肾脏病的分期呢，一般是分五期，叫 CKD1到5期，那么第一期了，就是说肾脏的这个功能。我们专业的术语叫EGFR， 它呢大于90，就基本上在正常范围，肾功能是正常的，只是可能有轻微的白血尿呀或者蛋白尿呀这些，但是呢肾脏形态的没有大的改变，也没有什么症状，这是基本上叫一期。然后二期呢，就是它的肾功能，就是我们查它的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呢，它已经下降了，到60到90之间的。这时候呢，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度的乏力呀，或者轻度的水肿，但是仍然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没有明显的不适。所以呢，第三期了，一直到第三期叫3A期的时候，这是EGFR 就肾小球滤过率呢到45到60之间，就是这时候呢，肾功能它会我们叫轻或中度的一个减退，患者可能会出现这些泡沫尿呀，乏力会比较明显一些，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恶心呕吐，但是呢这些都是一些非特异。

0: 的症状，所以很多人呢，很多人可能去消化科看，他并不一定意识到是肾科的问题，肾脏的问题。那么第三 B 期，就是慢性肾脏病的 B 期，三 B 期呢，就是其实是三期，分两个阶段 A 和 B。然后呢，它这个主要就是肾小球的滤过率在30到45之间，这时候呢，它会有重度的减退，而且呢，症状也比较明显了，就是这时候会伴有贫血呀，或者一些电解质的紊乱，有些高钾呀，或者说是一些钙的一些异常，这时候呢，就是并发症状就比较明显了，到了第四期的时候呢，它肾小球的这个滤过率呢，就是在15到30之间，这时候肾功能是重度的减退呢，这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明显的一个酸中毒、水肿，然后皮肤的一些瘙痒，甚至有一些还有会有消化道的一些出血，这些严重的症状。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前面四期的时候都应该积极的来治疗，治疗的目的呢，主要就是延缓肾脏的往下的一个发展，往后的发展，减缓它发展到这个中末期肾病的这个病程。那么最后一期呢，其实就我们说了 CKD 五期，就是最终末期了。这时候其实是已经肾小球的滤过率已经小于15，而且病人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一些症状，水肿，这是无尿呀，或者是少尿呀，水肿啊，这都是可能会能在这一期会比较明显了。还有一些严重的会出现一些尿毒症的一些脑病。就毒素蓄积的太多，甚至一些瞻望啊，他就不太清楚，就跟那我们觉得就是意识的异常，他对自己在哪儿或者是要干什么都不太清楚，这时候就是比较严重的尿毒症脑病了。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觉得这是可以进行一个肾脏替代治疗了，就是我们常说的血透析、腹膜透析或者是肾脏移植啊，这是我们的慢性肾脏病的五期，简单先给大家说一下。
1: 了解了哈。那一般情况下哈，我们普通人的话，大概在慢性肾脏病是不是一期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察觉，感觉到身体好像出什么问题了，会立马到医院去做相关的一些筛查呀等等。
0: 一期其实很多人不一定会
1: 忽略掉吗？
0: 对，会忽略掉，很多人发现不了，大部分这个时候就是在体检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时候有一些蛋白尿呀，或者尿里头有潜血，或者是他有轻度的水肿，或者只是早上起来眼睛肿一肿，但是并没有很延续，很严重，后面可能下午就好了，这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忽略。我们大部分在临床上可能见到的，就是在门诊见到了可能都2、3期的会多一些。
1: 所以如果说在早期发现的话呢，就是可能是咱们就那个年度的一些体检哈。
0: 对对
1: 啊，然后因为一般体检套餐里面会包含检查血液啊，还有尿液，这个很容易发现蛋白尿了，是吧？
0: 对对对，尿常规就是非常简单的
1: 啊，
0: 早期也能发现一些这个肾脏问题的。
1: 好，那如果说各位哈，咱们发现自己有这个浮肿啊，或者说有那个泡沫尿的话，就不妨到医院去，我们就单独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尿常规，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费用也不高，然后也不会特别耽误您的时间，早期发现的话肯定早干预效果会更好嘛。
0: 是的。
1: 那您看就是哪些人群更容易患上这个慢性肾脏病呢？
0: 这个肾脏病，其实肾脏病跟很多基础疾病有关系。一般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问病人，你原来有没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是我们在最常见的会引起肾损伤的一些基础的疾病。当然了，还有一些高血脂，然后那个高尿酸血症，还有一些比如说长期乱服用药物，就是稍微一疼就吃止疼，尤其一些止疼药可能还是比较有个体，就是对它的太敏感了，使用了多了也会造成。还有一些生活不规律，暴饮暴食、熬夜。我们前一段时间有几个病人就是很年轻，就是因为对这个不认识不到，就熬夜，就是觉得睡了，其实他并没有充分的睡觉休息，所以呢，身体可能最后出现信号也没注意，最后发展到非常严重，现在都已经进入透析了，这是非常可惜的。
1: 那日常咱们怎么预防呢？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发现异常去做体检之外，
0: 其实就是我们觉得在每一个，其实，在肾脏发展到严重的时候，前面有很多根稻草，我们要 控制好血压，控制好血糖，有高尿酸了要及时治疗，高血脂了要及时治疗，像这是一些疾病状态。再一个呢，不要乱吃一些偏方呀或者止痛药呀，再一个还有多喝水，不憋尿，就是我们养成比较良好的生活习惯。按时的这个睡眠呀，饮食要清淡呀，还有一个适当的运动，这些都是能保证肾脏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的时候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措施吧。
1: 好，不乱用偏方哈。然后呢，因为你不太明确说这个偏方到底针对您的个人的体质它有没有效果，先不说有没有效果，但是是不是这我们老百姓经常说呢，就是药三分毒哈，进入到体内之后的话也会造成一些咱们肝肾的负担，是吧？
0: 对对对。
1: 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的话呢，特别是家长朋友尤其关注这个孩子健康成长哈。那3到18岁呢也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儿，有可能是缺乏微量元素。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这味道呢是酸酸甜甜的草莓味道，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解下单。同时呢，咱们很多朋友呢这个网络哈，上网啊，然后查手机啊，然后电脑上查相关资料的话呢都离不开了，但是如果家里不太方便拉宽带，话费又比较高，想给话费瘦身的话，您可以了解一下今天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呢只要68元，每月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每天前100名下单再加送充电线，加上2天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一下随身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了，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呢是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我们也可以再给大家留一些这个发问题的时间哈，稍后梳理一下，待会儿再来聊。
2: 祝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你好，我是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
1: 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7: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8: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约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血液净化室主任主任医师邢丽。邢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关爱肾脏健康，透析守护生命。我们都知道慢性肾脏病是沉默的健康杀手，而这个血液透析呢，也是无数患者延续生命的重要方式。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邢主任做客节目，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慢性肾脏病和这个血液透析的相关知识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这会儿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点开可以看我们这会儿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哈，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会看得到的。同时您把链接收藏或者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呐、自己的这个朋友群家人群等等，哪怕这会儿呢大家没有时间收听观看，正忙着呢，只要随时点开这个链接就可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直播回放呢，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也会放上去的哈。我们再次有请出邢主任。邢主任您看，就是慢性肾脏病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的话，是需要考虑血液透析治疗的呢？
9: 一般从医学那个指标上来说呢，主要是在肾小球滤过率下降到小于15的时候，需要进行一个透析。但是呢，也有一些病人他还没有下降到这个程度，但是有非常严重的水肿，或者是药物难以纠正的这个心衰，或者是有高钾血症，这些呢都可以开始了血液透析治疗了。
8: 嗯嗯，好。这个时候其实是不能再耽误了哈。
9: 对对对。
8: 然后医生一定会给您来进行建议的。
9: 对。
8: 那血液透析它的基本的原理是什么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9: 这个透析啊，其实就是它是来代替肾脏来排出一些毒素的。就是说它把这个人体的血呢从那个病人的体内引出到体外以后呢，经过一个血液透析机，然后经过一个血液透析的滤器，然后进行交换以后净化。净化完的以后血呢然后再回到体内，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要去掉这个尿毒症的毒素呀，或者一些高钾一些代谢的废物，还有一个多余的水分。
8: 嗯，就一般多久的话呢，就是它需要进行一次透析治疗，一次治疗大概需要多久？
9: 一般来说是每周3次，这是标准的治疗，每次4个小时。
8: 嗯，
9: 因为肾脏其实在自己的肾脏呢是每天24小时，一周7天都在工作的，但是呢，你透析呢是需要只有在这4个小时里头进行这个。

0: 个交换的话，其实是一周才12个小时，也不是特别的多，在集中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把这毒素排出去。所以呢，一般来说，我们是尽量建议保证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治疗。
1: 嗯，那您看，一般首次接受血液透析的患者，是不是会提醒他们做好心理还有身体的准备？
0: 对对对，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见到非常多的这个新的透析的病人，一开始是完全不愿意接受，就不敢相信，就觉得自己一透上息就不行了，这就好像病特别重一样。其实呢，现在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声，其实血液透析，大家你要知道，它其实就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就像你血压高了要吃降压药一样啊，你这个尿毒症毒素排不出去了，水分排不出去了，那我们就通过透析来把它排出去，这就是一个治疗啊！大家不要特别的紧张。而且我们去年的数据吧，全国现在血液透析的病人已经有100啊，这就好像病特别重一样。其实呢，现在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声，其实血液透析，大家你要知道，它其实就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就像你血压高了要吃降压药一样啊，你这个尿毒症毒素排不出去了，水分排不出去了，那我们就通过透析来把它排出去，这就是一个治疗啊！大家不要特别的紧张。而且我们去年的数据吧，全国现在血液透析的病人已经有100多万了。所以呢，大这么多的人群都在

0: 控制的吧？核心原则大概是什么？
1: 透析的话，如果病人这个病人是没尿的状态，就无尿的状态的时候，这个严格控水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要控制水分的摄入，然后再一个呢要优质蛋白，其实以前是优质低蛋白，但是透析的病人其实是优质高蛋白，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再一个要低钾，就是说我们水果中间的一些绿色食品里头，绿色蔬菜食品的里头的钾非常高，我们要低钾，控水低钾，就是如果水肿的话要低盐，然后再一个优质蛋白，这是一些，还有一个低磷，低磷也是最近这十年以后以来发现的，就是在慢性肾脏病的一个并发症里头有一些是高磷血症，也是需要控磷的。
0: 低盐、低钾、低磷哈、
1: 对，
0: 低盐、低钾我们经常听说，但低磷的话，好像平时听说的相对少一点哈、
1: 对对对。
0: 一般这个会存在什么样的一些我们平时的饮食，就是那些食材当中？
1: 一般是在蘑菇、紫菜、海带，然后这些还有这个浓汤，就是火锅汤、肉汤，然后小米汤，然后咖啡、巧克力。还有一些海那个叫什么，就是海制品，动物内脏，这种海鲜类的也会有。这个高磷的食物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些那种就是叫加工食品，加有防腐剂的这些食品里头，它只要有磷字的话，这个吸收是90%以上的，99%的。所以说这个高磷食物，我们要控制血磷的话，摄入的话哈，控制血磷升高，控制这个磷的摄入，就是少吃这些加工食品，就是防腐剂，就多吃新鲜的吧。我们自己做的呀，或者是这种，
0: 多吃新鲜的这个食材哈。
1: 对对对。
0: 说到新鲜食材的话呢，这会儿也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个产品哈，就是青岛的岩洞大虾哈。这个爱吃虾的朋友们呢，今天终于等到了阿布商城带来的高蛋白低脂肪，让您吃了还想吃的青岛岩洞大虾哈。天热没有食欲，减肥怕长肉，周末朋友聚会想要来一道大餐，这盒虾直接可以满足您所有这些要求。很多买过的朋友都反馈说虾肉非常紧实，很美味好吃。那为什么这款大虾值得下单呢？第一，它够大，20-30超大型号，单只长度是17-22厘米哈，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只要虾体饱满，剥开满满都是肉，吃着过瘾。第二呢，是非常的新鲜，捕捞之后呢是-35度以下盐水急冻锁鲜的，汁汁分离不粘连，您想吃几只拿几只，不用反复解冻，简单的白灼虾就足够鲜甜了。第三，就是够省心，它是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虾壳特别的薄脆，肉质紧实滑嫩，而且呢大虾属于低脂高蛋白食材，营养丰富，像这个孕妇啊、老人啊、孩子都能吃。咱们日常做一个鸡蛋炒虾仁儿啊、油焖大虾或者火锅虾仁煲汤等等，简单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顿大餐。说一下价格吧，日常咱们去购买同等规格大虾大概是要40多块钱一斤，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限时福利带来了青岛岩洞大虾20-30超大规格，净重3斤只要99.9元，一盒大约是40-50只，平均一斤是33块钱。收到的话，您看到是汁汁分离的，满满一大盒。现在下单，我们再升级，顺丰急速发货，全程冷链送到家。想吃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想给孩子老人补充营养，赶快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就是回复一下秒杀去了解下单。马上到周末了，咱们商城内还有热卖款89.9元到手48根的俊惠烤肠在售，您同样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这是关于吃的哈。这会儿呢 UP 商城其实还有一款非常火的产品推荐给各位，就是我们的林清轩全新4.0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护肤套盒。因为马上到520了哈，到520之前的这段日子呢，很多朋友都在选择说送什么礼物更能够表达心意哈。UP 商城520重磅福利呢，就是来自送亲友超值的这款护肤套盒了。林清轩家的产品的好评非常的多，回购率也很高，送礼呢护肤品优选套盒，因为里面的护肤品使用起来配合度会更高，而且呢一整套入手省心省力，不用您再费心思去搭配了。它这款产品的话，就是以油养肤的，线下有专柜哈，这个很多明星博主都是推荐过的，能够帮咱们修护皮肤的屏障呀，细腻肌肤，抵抗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这款套盒里头的话呢，就是它

东西非常的多，有精华油啊，还有呢我们想用到的一些这个乳啊，用到的水啊等等哈。当然这个价格的哈，您完全可以放心，UP商城什么时候推荐过来的，那肯定是比咱们旗舰店要买的这个价格要优惠很多了哈。像日常旗舰店单买水乳一套是要300多，加上价值100多的精华油，每个400块下不来。咱们今天520专属的价格福利到底是多少钱呢？就是299块钱会到手10件，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哈，有这个精华油30毫升，正装的水120毫升，还有正装的乳120毫升。节目中下单的话呢，再送您哈这个精华油0.7毫升，还有修护面膜5片，前100名咱们再加赠就是专属的刮痧板1个，所以真的是算下来299块钱到手10件。这有一些的话您可以自用，有一些因为有套盒嘛，然后我们配的还有这个礼袋，您可以直接送亲友，都是非常的划算，品牌直发，正品保障，心意提前准备，省心省力还省钱哈。这个专属的赠品呢也是有限，送完即止，所以这个时候赶快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去抢购吧。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嘉宾呢，我们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所以欢迎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说呢，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也会在直播的时候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问题，有请一下做客直播间的这个专家呢，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的这位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血液净化室主任主任医师邢丽。那邢主任今天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关爱肾脏健康，透析守护生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哈。刚刚讲了这个血液透析，当然血液透析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是不是患者就是他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会出现不适吗？
2: 会的会的，很多病人其实他会大部分病人哈，刚开始尤其是刚开始透析的时候会出现头晕呀，甚至还会有一些刚开始透析就恶心，所以我们刚开始透析的时候会让他们进行一个诱导透析，就是短时间，就透析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没有四个小时，从两个小时开始，然后中间呢间隔的时间更短一些，然后慢慢的延长到两个半、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这样子让病人逐步适应。其实这个因为在透析过程中间，刚才说的血液净化的时候，不仅仅是净把水拖出去了，更多是拖了一些毒素和一些那个钾呀，这些电解质，它都会造成。

0: 成体内一个体液的一个内外的一些变化，甚至有些还会出现失衡综合征，这个恶心呕吐还是比较严重的，还有一些低血压呀或者什么的，这些都可能。
1: 所以呢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我们各位这个如果家属的话哈，然后是不是要有陪同啊，然后做好这个患者他的心理建设呀等等哈。到这一步的话，我觉得就刚刚我们刚开始也有介绍说，一周的话呢需要这个几次的时间，每次四个小时的话呢，其实我们真的不希望我们就是这个病情可以发展到这个阶段哈。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来聊了慢性肾脏病它的一些早期的信号，也是希望我们各位哈有可能的情况下，在早期信号发生的时候，一期二期的时候呢，咱们早一点关注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早一点干预，可能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四期五期比较严重需要进行血液透析这个阶段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您看透析患者常见的并发症是不是也有一些？
0: 对，其对一些透析的患者哈，其实我们经常说的是慢性肾衰竭，它透析本身只是一个治疗，但是呢大部分人都给他叫透析患者，其实他其实应该准确的定义是慢性肾衰竭的患者，他常见的并发症就是一些肾性的贫血呀，还有一些肾性骨病，就我们常说的肾性骨病，其实还有一些那个心血管的心脑血管的疾病，血管钙化呀或者心力衰竭呀，有一些导管的病人也容易出现一些感染这些情况。这个呢其实主要还是跟他肾脏功能不好了以后有关的并发症。
1: 平时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个肾脏健康哈，全身的这个身心的健康。还有的话就是您看血液透析患者的话，他除了去做透析之外，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吗？
0: 可以，可以。我们很多病人，我们现在病人有400多病人嘛，透析病人，血液透析病人。有一些病人是除了有一些有公职的，人家正常上班，还有一些干体力活的，你像去装防盗网，这都是防盗门，甚至修锁呀什么，这些体力活的也非常多，他们都是可以正常除了透析以外别的时间人家就是可以去工作的。
1: 正常的工作包括您说的这些重体力劳动啊
0: 都还可以干，
1: 都可以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对他其实日常的工作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吗？
0: 对，他只是的话时间可能是需要来调整一下，就是因为透析需要4个小时，来来回回加上路上可能得5个小时，所以有一些我们晚上有非常多的病人来透析，就是因为白天需要上班，他就有晚上来透析，这样的话来保证他又有一定的生活质量，然后还能工作挣到一定的经济的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来保证这个生活下去。
1: 明白了哈。还有很多患者可能真的会一听到透析就觉得说，哎呦，我这个是不是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哈，会影响我的寿命。那目前像您在临床上的话就看到的了解到的长期透析患者这个生存情况是什么样？
0: 哎呦，这个其实是这些年哈其实已经进步非常多了。现在我们全世界啊透析龄最长的是54年了吧，是日本的一个透析患者，他已经透了50多年了，从他是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到现在他的孙子辈十几岁他一直在透析，所以这个透析其实如果透得好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延长他的生命，包括保证他一些生活质量的。我们自己透析中心现在透了最长的时间的也有将近30年了。就说病人其实是可以基本上跟正常的生活保证他的这个寿命的。
1: 就是他除了做透析治疗之外，肯定还有其他的针对他这个肾病的一些药物呀等等，
0: 对
1: 其他的一些治疗，
0: 对
1: 是吧？
0: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这个，对于慢性肾脏病肾衰竭以后哈，进入透析以后，并不是万事大吉了。我们需要关注他的并发症，像他的纠正好贫血，然后呢，心脑血管的一些并发症要减少，控制血压，然后还有一个刚才说的肾性骨病，有一些骨折以后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就是卧床呀，然后生活质量就会下降，所以并发症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的。
1: 您看平台上还有人在问，他说透析患者出现那个皮肤很瘙痒的话呢，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缓解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想问一下主任。
0: 哎，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很多病人觉得瘙痒是他是能感受到的，但是瘙痒的机制呢其实基本上是现在研究出来的哈，就是有大概吧，主要是有一些

0: 中大分子的毒素在那个皮肤上沉积，它是会出现这种瘙痒的。还有一个就是肾性骨病的时候造成这个钙磷代谢的异常，磷太高了，血磷太高了，也会造成皮肤瘙痒了。这个瘙痒呢，其实我们主要了，我们用来了，就是临床上主要用来就是用血液透析啊，血液滤过或者血液灌流来清除这些中大分子的毒素，然后呢，然后这是治本。当然了，还有一些口服药，像阿片类的这个制剂呢，来可以来通过阻断它的这个神经传导，减轻这个瘙痒，这也是一种方法吧。就是两种方法，治标和治本。我们一起可以两个一起用。
1: 是不是就是如果说透析患者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直接在咱们这个血液净化中心就可以做相关的治疗了？
0: 对对对，给我们的医生说，或者给我们的护士说，然后他们给医生反馈，然后我们给他制定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那就可以了。
1: 所以您看，找到专业的人哈，然后就可以帮助解决自己会觉得说，哎呦，这怎么回事，这么难受，这么不舒服啊。说到这个专业的话呢，我们也要给各位来说一说关于装修这件事情哈。装修的话呢，我们很多人都会遇到，包括咱们老房子的这个翻修哈，总觉得说我找一个靠谱的这个装修机构，这是其一，非常的重要。另外呢，也总想让身边人介绍一下，哎，你有没有用过一些装修比较靠谱的机构，推荐一下。其实我们这会儿呢，特别想跟您说的是呢，我们和河南音乐广播哈，然后这个记者的微信您这会儿可以先添加一下，就是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添加一下，让他来帮您好好的介绍一下，也帮您在装修的时候呢可以全程进行一个装修的保价护航和监督哈。同时的话呢，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还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另外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这个检测报告。您在我们媒体记者的监督下来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当然选的也是放心。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像咱们那个视频号最新也发布了，就是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是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看到他真的是现场获得到了一些奖励。所以呢，想装修省钱省心，您就发送省前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天气是说热就热哈，有没有发现说这个车开了空调呢，感觉温度降不下来，有可能不是加氟不加氟、清洗不清洗的问题，和您的这个积碳有关系哈。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用的，一瓶下去发动机变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哈。所以呢也重点给您推荐两款比较热卖的产品，都是我们听友车友用出来的。首先就是万能通精装礼盒，它是强力除碳的，仅需要239元。还有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它是清洁降噪的，仅需要199。您这会儿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下单。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这个发问题的时间哈。同样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在听节目时候的一些问题直接发过来，稍后梳理一下，也会有请下邢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

0: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血液净化室主任，主任医师邢丽。邢主任今天做客直播室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关爱肾脏健康，透析守护生命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沉默的健康杀手慢性肾脏病，同时的话呢了解一下血液透析哈，然后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那您同样这会儿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然后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收藏啊，分享出去啊，家人群、朋友圈、朋友圈等等都是可以的。我们在这个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会把回放放上去，这会儿没有时间全程收听收看完这个节目的话呢，那您随时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找到我们的节目链接，点进去就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的节目了。当然刚刚也讲到这个家属哈，然后病患呢他身边一定是有强大的这个支撑的哈，就是来自于这个病患的家人吧。家属在透析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您看他发挥的是哪些比较重要的作用呢，邢主任？
5: 哎呦，这个家属的重要是太重要了作用、然后呢其实我们在病房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透析中间哈，经常见到非常多的家属做好了一个支持的工作。因为家属给病人提供的除了他的那个经济方面能够给支持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一个心理上的支持。家属对病人的这个关心的程度呢，也是病人战胜这个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而家属呢在过程中间，因为很多病人他在生病以后他无法关注到自己的一些情况的一个变化，可能家属需要来多观察，哎，他有没有什么平时的时候血压的高低啊，然后身上有没有什么长东西啊，或者哪有出血啊，什么这些都需要家属来进行一个关心。如果出现问题了，要及时跟我们医生沟通。再一个还有家属非常重要了，就是有些患者的饮食也是需要家属来配合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个月要给家属做一个健康教育，就是讲他们怎么样来控磷，怎么样来做饭，比如说控钾的一些小常识啊，怎么样控水啊，还有呢水肿的病人怎么样控盐，都是需要家属来配合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间也是需要家属和病人一起来学习这个透析，然后慢性肾衰竭的一些并发症的饮食管理啊，或者是心理的管理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管理。
4: 所以在患者哈在调整心态面对这个长期治疗生活的时候呢，病人的家属其实和这个病人是一起的是吧？
5: 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共同体。
4: 那这个心态方面的话，您觉得特别重要的是什么？
5: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一个陪伴，一个支持。你如果本身这个患者生了病以后，尤其是发展到慢性肾衰竭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他的心理可能都丧失了一些那个生活下去的一些这个信念了。只有家属的这个关心啊、陪伴呀、支持啊，可能让他重燃，我要治好病，我要好好的生活，活得更好，活得更长，这样才会有一个双方的就是互相的一个互动。然后病人可能也会有一些信心。
4: 是来自于家人的关爱哈，是特别大的一个力量。那对于还没有发展到透析阶段的慢性肾脏病患者，你有什么建议吗？
5: 这个呢其实我们要从非常多的角度来进行一个干预。刚才说的血糖要控制好，血压要控制好，血脂要控制好，还有如果有高尿酸血症痛风的也要把这个控制好。然后呢这些要坚持用药，规律复查，定期的复查肾功能呀或者血常规啊，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感染和过敏其实对肾脏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击。如果本身就有慢性肾脏的疾病，每一次的感染和每一次的过敏呢可能都会在 让自己的肾脏受到一次的打击，如果是本身就有，那可能它就会使它的肾功能下降一个台阶。所以我们对于有慢性肾脏病的病人，出现了过敏或者感染这些情况的时候，需要及时的治疗就诊。就诊的时候也要给医生提醒，我有肾脏这方面的疾病，需要避免一些对肾脏有毒性的药物。这是都是我们在整个就诊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吧。
4: 好，明白了哈。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马上也要结束我们本期这个访谈了，最后看看邢主任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5: 其实也想给大家说一声，大家不要把血液透析当成是一个非常严重不得了的，就是好像没有希望的一个治疗。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人群里头，我们的病友群里头，我们叫战友群，就是说我们医生也好，护士也好，我们都是来指导着患者来打仗的。

0: 我们的共同的敌人其实就是慢性肾衰竭这个疾病，我们一起来战胜这个疾病，然后让我们的病人呢活得更好，活得更长。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也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也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当然节目之外，您同样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节目链接哈，点击进去就可以再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回放呢，稍后就会放上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慢性肾脏病和这个血液透析的相关的知识。这两天可能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线上宣传都知道说，哎，这个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了，我们有一个星光露营音乐节哈，即将浪漫开启，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如果说您也想到现场去的话呢，记得赴约的这个形式哈，就是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音乐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5月17号，也就是本周日，我们等你一起来赴约。那今天的健康河南节目就是这样子了，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支持，要谢谢邢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的这期科普哈，再次感谢各位，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0: 23载，跨越23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专属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我是小池。23年时光足以让一首金曲从青春岁月沉淀成几代人的共同回忆。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与我们音乐广播同岁的歌，陈奕迅的《十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
0: 2003年，《十年》正式发行，也正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的起点。23年前，旋律随电波流淌，有人还是青涩学子，有人借旋律安放心事。很多人听《十年》读懂爱情遗憾，于我而言，这更是我们和听众的结缘故事。从陌生相逢到温暖相守，电台早已成为我们大家日常里的温柔陪伴。如今河南音乐广播23岁，再听《十年》，它是经典旋律，更是我们携手同行的温柔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熟悉的歌声当中，致敬相伴的岁月。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关注一下省内新闻，郑州市从今天起预计将迎来连续6天降雨天气，最高气温下降明显，其中18、19号最高气温将降低到25摄氏度以下，提醒公众备好薄外套并携带好雨具。视角转向国内方面，为进一步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资助规模。昨天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发布，2025年全国制作发行电视剧110部3376集，制作电视纪录片 4.88 万小时。来关注一下文体消息，第11届法国中国电影节在巴黎拉开帷幕，17部优秀国产影片在法国10个城市和地区巡回展映。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将于5月29号到6月7号在北京举行。明天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开幕式暨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将在粤剧故乡绍兴拉开帷幕，活动整体为期1个月。温馨提示，为保护听力，戴耳机应该遵守60原则，即成人单次使用耳机时长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宜超过最大音量的60%。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福星照。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张惠妹的这首歌叫做《平常心》。听完这首歌之后啊，希望朋友们以后的生活当中不要患得患失。有些东西呢，我们该争取的就要争取，但有些东西不属于我们的，我们也不要强求，对不对？我们老话说，舍得舍得，有舍方有得。所以希望刚才那首歌阿妹张惠妹的《平常心》能够带给大家一些生活当中的哲学启示。17: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了。各位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如果说您在开车的时候，可以把收音机的调频锁定在 FM88.1 啊，郑州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个调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如果其他省辖市的朋友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来移动收听，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就可以直接来收听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了。那我们节目是17:00到19:00，陪伴大家周四下班路上共同分享好音乐。各位想要跟我聊聊天唠唠嗑都是可以的，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微信公众号呢，就是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然后输入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给到我了。前一段时间啊，想必大家都被那杨柳絮和法桐的那个果毛刺闹特别烦嘛。但是从今天开始呢，郑州市连续6天有雨，趁着雨水和降温，杨柳絮和法桐果毛呢会暂且退场。降水从今天开始在郑州西部率先发起，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打头阵。15号呢，明天会延续今天的雨水格局，并伴随着阵风6级，雨水开始逐渐加码。16号开始转变为中到大雨，17号呢是小雨，18号再次升级为中雨，19号阵雨，这次降水才算接近尾声哈，一直到19号了。伴随着降水呢，最高气温会明显的下降，其中18、19号的最高气温会再次退到25度以下，最低气温下降幅度较小，薄外套呢还是备起来，并且提示大家这几天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具。你看，有朋友在微信平台说，杨洋今天啊做了一个方案，但是呢领导给这个果断的结束了好几次啊，然后呢我一直没有提交比较合适的方案，心里特别郁闷。不要郁闷了朋友们，是不是？你看天气这个东西它还很多变呢，你更别提领导那个心思它更多变。就是我们工作这件事情嘛，一定要想得开，哎，放开手去做，想得开一点，自己安慰自己哈，说不定下一遍你就成功了呢，是不是？这位朋友，我要快乐，希望你能够快乐下去，像你的微信名称一样哈。你看，我们刚刚说了，从今天开始啊，郑州市会有降水，一到周末的时候一下雨，很多朋友说那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家里边给孩子做做饭，给爱人做做饭。做饭的时候你喜欢吃什么呢？现在很多朋友特别注意养生哈，喜欢吃一些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就是让你吃了还想吃的东西。比如说我给大家来分享，我们 UP 商城又给大家带来了青岛岩洞大虾。如果说天热没有食欲，减肥怕长肉，周末朋友聚会想要来道大餐，你知道这盒青岛岩洞大虾妥妥的满足你以上的需求。很多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反馈说，这虾肉真的是好紧实呀，美味好吃。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就是为什么这款大虾特别值得大家下单，首先它够大，它的单只长度在17到22厘米，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而且呢只只虾体饱满，剥开之后满满都是肉，吃着特别过瘾。第二，够鲜，它捕捞后零下35度以下，盐水急冻锁鲜，就这个技术啊是急冻锁鲜的，只只分离不粘连，不用反复解冻，简单的白灼就非常的鲜甜。第三点就是够省心，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的虾壳薄脆，而且肉质紧实滑嫩。大虾呢，大家都知道属于低脂高蛋白的食材，孕妈妈呀、老人呐、孩子呀都可以吃。你日常鸡蛋炒虾仁、油焖大虾，或者咱煮火锅的时候，哎，咱煮到火锅里，然后给孩子做个虾仁煲汤，你放两片青菜，简单几分钟搞定一顿大餐。反正我是属于那种周末想在家做饭，但是不知道做点什么的。但凡有这种好的食材，我跟你讲，做饭的都不是事儿，很简单。哎，做饭分分钟变得 so easy。 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日常呀去购买同等规格的大虾，大多要40多一斤。今天 UP 商城的限时福利带来的青岛岩洞大虾20到30超大规格哈，净重3斤只要99.9元，一盒呢是40到50只，平均你划到一斤是33块钱。而且咱们和市场那些虾不同哈，咱们是青岛的岩洞大虾，我刚刚讲了，够大够鲜够省心，收到之后芝芝分离，它不是粘在一起的，哎呀冻到一块掰也掰不动那种，现在是芝芝分离，满满一大盒，现在下单升级顺丰急速发货，全程冷链给大家送到家。如果说想吃原汁原味海捕大虾，给老人孩子补充营养的，赶紧下单。马上周末了，想在家里秀厨艺的朋友们，就这道菜特别简单，非常简单，你煮火锅给你增色不少啊！你做虾仁煲汤，孩子也特别喜欢，比较好消化。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净重3斤只要99.9元，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这首歌 Beautiful Light 来自于陈楚生。
1: 存在像片海，像钟摆，呼唤着的未来，让心

0: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响起？

0: 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1: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6: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7: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6: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8: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9: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17:18，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杨洋。郑州市气象台呢，2026年5月14号16:44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经开区、郑东新区所辖乡镇及街道将受雷暴大风天气影响，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局地8到9级，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防范对流天气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而且大家不要把这个车呀停在这个广告牌啊、临时搭建物啊，还有我们的人不要在大树下面逗留，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17:19，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现在那个航空港区已经开始下了，你那里下雨了吗，朋友们？如果下雨的话，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分享分享。提示朋友们啊，尤其是下雨刮大风的时候啊，视线可能会不是特别好，一定注意和前车保持适当车距。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1: 有一天

算陈奕迅带来这首歌叫做《稳稳的幸福》，一份安稳的美好，一场温柔的相逢，恰好就在眼前了。今年2026年呢，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啊。5月18号呢，是我们23岁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在5月17号的时候精心筹备了星光露营音乐节，时间就是本周日哈。到时候明星主持人会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呢也会在你耳畔唱响，还会有很多互动的环节，而且有丰厚的礼品来等待着各位。想要参与到我们5月17号的线下活动，您可以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一下那个二维码进群，让我们5月17号不见不散啦。现场来参加我们音乐节的朋友哈，拿好手机，哎，拍完视频之后记得扩散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给那些没有来的朋友们延期延期他们啊。当然我们拍视频的时候啊，发朋友圈的时候，或者我们平时刷视频的时候，没有流量可不行，怎么办呢？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法，您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这个 WiFi 呀，个头小小的，但是它的能量特别大，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给您服务，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现在您就下单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咱拿到手咱先感受感受。原价呢是88，现在补贴优惠之后呢到手68，每个月呢是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哎，这想想1500G 咋用也用不完，可劲儿看。那这会儿呢，你可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呢就是1200块，买东西能够省下不少的钱。想要购买我们的随身 WiFi 的朋友哈，您可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马晨这位朋友跟我来说，杨你好，现在北三环这边阴的比较厉害哈，有下雨吗？那各位如果走在这个郑州的街道上，哪个地方下雨，哪一块去下雨，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王菲，棋子。

0: 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带来的棋子，这首歌当中呢其实唱出了很多人都懂得的一种感觉，就是没有办法去驾驭和控制的一种感觉。其实不光光是感情当中哈，你像感情当中的卑微啊，职场当中的身不由己呀、生活当中的无能为力呀、对吧，一句来去全部由自己，真的唱尽了很多人的无奈哈。但是我觉得其实调整还是应该从自己来做起，如果很多事情你自己都不 care 了，我觉得它真的不是一件什么大事。想开一点啦，17:30，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微信平台上学无止境发来了语音信息，哎，斜杠青年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听听看。
1: 郑州西边高新区，
0: 高新区
1: 科学大道到绕城高速这边，
0: 绕城高速啊，高新区科学大道到绕城高速目前是下雨了，感谢斜杠青年提供的信息。还有学无止境说中原区也下雨了，这个雨水刚降临的时候啊，就地面会比较湿滑，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争不要抢啊，咱们真的是宁等三分不抢一秒，一定要和前车保持适当的车距，如果一旦出现了事故，你想你浪费的时间就更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驾驶，小心慢行。来，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诗词接龙的环节，朋友们开始啦。
2: 谁知寒
3: 平仄之间藏风雅，字句之中见乾坤，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
2: 诗词达人，
3: 诗词达人，
2: 等你来战，
3: 等你来战。
0: 那今天既然说到了雨水已经降临了哈，我们今天诗词接龙呢，依旧杨洋会给大家出一个关键的字，然后大家想想看，你熟悉的会背的诗句当中哪一句话，哎，哪一句话当中包含了这个字？如果你瞬间脑海当中能反映出来一句诗句的话，您就把这句诗句朗诵出来，或者是直接打汉字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有奖状等待着大家，诗词小达人会是你吗？今天我们的关键字啊，既然下雨了，那我们就说一个字吧，雨水的水。哎，你想想看，哪句诗当中包含了水这个字？这会儿呢，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参与到互动当中，想想看，哪句诗句当中包含水这个字？应该是很多的啊。想到的话就把这句诗朗诵出来，或者直接打汉字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朋友现在上下班啊都是开车啊，这个通勤啊或者出去玩啊都是开上车，尤其呢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哈、一到夏天的时候，你发现有时候空调制冷效果不是特别理想，你就想加氟清洗，后来花了钱呢，花了不少的钱，还是老样子。所以呢，你这个时候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发动机当中积碳了？您不妨尝试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

0: 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我们的万能通，使用方法超便捷，到油箱里就可以了。然后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渗透到我们的油管油路当中，清除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分解掉，而且再形成一层保护膜。您在开车的时候就发现，咦，动力提升不少，油耗降低不少。您发阿拉伯数字888，给您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如果说强力除积碳，80000公里以上的爱车，直接选金装礼盒三瓶装，仅需要239。如果说3到8万公里，清洁降噪，发动机噪声比较大啊，您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也是三瓶装，只需要199。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了。刚刚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朋友们想起来哪句诗句当中包含水，雨水的水这个字啊，山水的水这个字，赶紧把含有水这个字的诗句朗诵出来，或者直接打汉字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张韶涵的一首歌叫做《欧若拉》，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你知道有一种光芒呀，咱们可以随身带在身上，那就是莫桑钻。你知道莫桑钻吗？它比钻石更闪，火彩更强，它那个色彩更好看，而且价格还亲民。今天要给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爆款商城带给大家的莫桑钻。你知道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应该是很多女生的心头好，所以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珠宝级的莫桑钻。说到这个珠宝级了，它是配备了权威的证书的，所有的莫桑钻呢都是 S925 银镶嵌，颜色净度都非常好，支持复检，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给大家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莫桑钻哈，经典的一克拉的系列，我给大家来数数看捋一捋啊。首先是那个一克拉的耳钉，特别好看，每颗耳钉的莫桑钻是50分， S925 银六爪镶嵌，而且源头直供广播专享价格，券后只需要139。买一对布灵布灵的一克拉的耳钉只需要139，而且我们是珠宝级的莫桑钻哈。另外呢，你要是想搭配这个一克拉的耳钉，它还有一个项链，一克拉的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那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呢到手只需要159，你戴在自己的颈间，布灵布灵的闪耀，温柔显贵，日常佩戴特别的百搭。今天你都可以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那天我们主持人选品会上的时候，那女主持人们把这些饰品带了个遍，特别好看，关键是它那个火彩呢非常的闪耀。咱们知道这个莫桑钻哈，就是你走到阳光下的时候，真的整条街就你最闪耀。你不管你戴在颈间的这个项链，还是在耳朵上的这个耳钉，还有一克拉的戒指啊，都是布灵布灵闪的。另外着重给大家推荐我特别喜欢的一克拉的小方糖的钻戒，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的耳环。这个一克拉的小方糖的钻戒只需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只需要269。你看看，100块钱东西，我们也可以把一克拉的珠宝级的莫桑钻戴在耳朵上，戴在颈间，戴在手指间。这小方糖这个啊，制作特别的别致，工艺特别的好。您就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看一看到底有哪一款你最喜欢哈。而且现在呢，你说夏天到了，对不对？我们的脖间啊，手腕间呀，缺那么一点点闪耀的东西，是不是？这个光芒我们可以自己给自己赋予。您就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喜欢在夏天布灵布灵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珠宝级别的莫桑钻等待着你来下单。时间来到了17:41，今天我们进行的诗词接龙的环节，因为下雨了嘛，所以请大家猜一猜，或者说一说，就是哪句诗句当中包含水这个字。我们来看微信平台让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这位朋友叫做郭小盖，他发来的是树阴照水爱晴柔，哎，遥岸里的小池啊。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北北他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哎，这是诗经里面的。包括 Mr. 张老朋友，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回答的非常好。还有呢，这位朋友叫做冰雨啊，我们看看，春江潮水连海平，没错，这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后一句是海上明月共潮生。包括呢还有 Neil 这位朋友，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老朋友 Mountain，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发来的信息，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当然了还有

很多诗句哈，你看我们背过的哈，包括我们家里的有小朋友的话，如果在上小学的话应该背过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是不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还有呢这个李白的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及陆游的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还有李白的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包括曹操的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那刚刚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哈，我已经给您发了关键词，您按照关键词发送信息过来，可以领取您的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另外提醒一下，就是如果已经拿到了10张诗词小达人的朋友，你可以直接联系我哈，您发五点两个字进入到音乐魅力还不停的社群当中啊，那我会告诉你怎么样来领取金牌诗人的电子证书。17:44，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伍佰还有 China Blue 带来的《你是我的花朵》。

0: 伍佰和乔纳布鲁带来这首歌《你是我的花朵》，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那绝对是我们祖国的花朵，是不是？花朵好好吃饭了没有？花朵的抵抗力怎么样？花朵在这个春夏的时候长个了没有？如果说咱家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哈，家长朋友们关注一下。如果说咱们家孩子有点挑食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很多家长呢关注到钙和维生素，但是还有一个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您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我们教港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那成为我们的会员呢，每个月呢有机会拿到，哎，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哈，有机会拿走我们教港领航的商城会员，一年有1200块等着你，你在商城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3: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8: 音乐
9: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8: 河南音乐广播

张杰的这首歌《勿忘心安》也是电影《窃听风云》的主题曲。其实人生的下半场呀，真的拼的不是财富和地位，而是内心的安宁和坦荡。你在外奔波忙碌，历经世事的纷扰，最期盼的其实是回到家，卸下所有的疲惫，寻一份安稳和舒心。所以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到底应该怎么打造呢？你赶紧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报名了。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有这样的心理哈，是既期待呢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因为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大支出，期待住在新家，但是装的过程呢，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就是怕那种先签低价，然后呢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装到一半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是懂您的焦虑的，如果咱有房子要装修，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那我们呢也是甄选了这个华普装饰和我们一起来共同举办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同时建议大家您发家装节之后一定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记者监督您的家装事宜，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从现在即刻出发开始装我们的新房子吧，即刻俊逸即刻出发。

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事事早知道。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关注一下省内新闻。明天晚上19:35，郑州航海体育场将举办足球比赛。郑州交警将对航海体育场周边实施临时交通限制措施，建议球迷优先选择公共交通。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馆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来关注一下文体消息。日前，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在福建厦门正式开馆。该馆以“光影留声映百年”为主题，为观众开启一场跨越百年的电影音乐之旅。演员陈丽君主演的粤剧《我的大观园》将在6月6号亮相中国粤剧艺术节，同时开启第二轮全国巡演。温馨提示：运动是一项只要投资就会有回报的活动。需要提醒您的是，熬夜后或者在很疲惫的状态下不推荐运动，先休息才是最重要的。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琴瑟和鸣。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呢来自于夏奇拉带来的 Waka Waka， 也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这首歌呢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的官方指定全球唯一主题曲。那说到世界杯了，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来了。那据不完全统计呢，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授权以及周边产品的外贸红利已经覆盖了国内的十余个省区市，但频繁冲上热搜的还是被誉为世界超市的义乌。那从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到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再到即将开幕的开赛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义乌赶制赛事周边产品的热闹场景从未缺席，就以至于很多网友调侃义乌说，真的义乌绝对是世界杯最强气氛组。那你知道就是双一直在爆单的背后哈，义乌到底是凭什么能够做到爆单？其实答案呢也是藏在订单追着热点跑的市场的响应速度当中。就拿前一段时间啊，有一顶帽子火遍了网络。这顶帽子的样子呢比较独特，它是一个巴掌的造型，所以呢网友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只手遮天帽。这帽子呀，我当时看到之后我都惊叹了，这个设计真的特别有趣啊，让人没想到说只手遮天帽上午刚在全网刷屏，义乌商家下午就完成了打样量产，顺手呢还就开发了双手遮天帽、兰花指遮天帽等升级版的版本，当天发货直奔海外。所以你也想看看这个只手遮天帽还有双手遮天帽到底样子是什么样的，您这会儿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帽子两个字啊，就发帽子两个字，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看看这个只手遮天帽和双手遮天帽，我只能说这个设计太有趣了，它就像一双大手挡在你的脑门前头，帮助你遮挡毒辣辣的太阳。所以你想看到这个只手遮天帽或者双手遮天帽是什么样，您就发帽子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18:08，微信平台上朋友们问我说，如果手机收听节目的话应该怎么来听哈？如果说您要在手机上收听的话，您可以直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然后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畅快的同步或者回听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精彩好音乐了。时间来到18:09，那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各位也可以发五点两个字进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我们的魅力嗨不停的线下社群当中哈，您可以发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我们小白菜这位朋友说，刚刚听说杨洋说要那个推荐了一个大虾，我最近减肥了，我想吃不能吃，要是你推荐大虾那我就不客气了，这大虾真的特别适合减肥啊，还有就是增肌减肥的这部分朋友来用。爱吃虾的朋友们今天终于等到了，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高蛋白低脂肪让你吃了还想吃的青岛岩洞大虾，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款大虾非常值得下单，而且呢每次上架每次都是爆单的，这个虾够大够鲜够省心，它大到什么程度呢？单只长度17到22厘米，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另外为什么说它鲜？因为它捕捞之后零下35度以下，盐水急冻锁鲜，脂质分离不粘连，不用反复解冻，简单的白灼就很新鲜了，就是制作方法烹饪方法很简单，厨房小白也能轻松 get 到。另外呢第三就是特别省心，因为它是天然海域生长的，孕妈妈老人孩子咱都可以吃，你下火锅里面虾仁煲汤炒虾仁油焖大虾都是可以的，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日常去购买同等规格的大虾大多要40多一斤，因为咱们是海捕的嘛，就是岩洞的嘛，岩洞大虾青岛的大虾。那 UP 商城今天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规格20到30的超大规格净重3斤，3斤只要99.9元，一盒呢是40到50只，平均呢1斤划到33块钱，收到脂质分离满满一大盒。现在下单给朋友们升级，顺丰急速发货。想要吃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给孩子老人补充营养的哈，您这会儿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呢我们商城还有热卖款的89.9元到手48根的俊惠烤肠在售。说到烤肠呢，我们有个听众朋友每次推荐烤肠每次都要下单，因为他说就简单微波炉一烹饪，电饼铛一做，孩子特别喜欢，就一次啊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停不下来。您都可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18:11，好音乐继续吧，这首歌来自于张宇和徐熙娣带来的傻瓜与野丫头。
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今天的猜歌环节喽。

0: 张宇还有徐熙娣的一首歌《傻瓜与野丫头》。如果你也有一个让你宠让你爱的小丫头，表达爱意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520一份礼物呢可以更好的表达心意。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520的重磅福利啊，就是你自用啊送亲友都非常值的林清轩全新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的一个护肤的套盒。就林清轩他们家的产品真的是又不贵又特别好用，好评还非常多，回购率还特别高。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说到林清轩了，以油养肤线下都有专柜哈，你用完它之后上妆卡粉的问题解决了，空调房待久了干燥起皮的问题解决了，而且它不挑肤质，干皮滋润，油皮呢肤感清爽，真的是妥妥的宝藏护肤品。林清轩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护肤套盒，这一套呢水乳你单买就得300多，再加上一个100多的精华油400多500多，对吧？今天520的专属价格福利 UP 商城专属机制，不用凑单不用满减，现在整套正装当中呢是包含林清轩的 4.0 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30毫升，正装的微珠水的120毫升，正装的微珠乳120毫升，只需要299。节目当中下单呢还送林清轩的精华油0.7毫升，加上深润修护面膜5片，那前100名呢我们再加赠品牌专属刮痧板一个，你算下来299，到手10件，超值划算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马上要进行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喽。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啊，依旧准备了一份奖品来给到大家。那我们的规则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刚刚收听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喜欢唱歌的朋友们不要错过我们的歌词接龙。我会播放一首啊很多朋友耳熟能详的歌曲，但是我在播放它副歌部分的时候，我会突然啊把它给中断掉，后面呢还有一句歌词没有唱出来，需要朋友们唱出来。你可以发送你的歌声，或者是直接打汉字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把我们的朋友耳熟能详的歌曲，但是我在播放它副歌部分的时候，我会突然啊把它给中断掉，后面呢还有一句歌词没有唱出来，需要朋友们唱出来。

你可以发送你的歌声，或者是直接打汉字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把我没有播完的剩下一句哎，咱唱出来，或者打汉字发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今天这首歌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张学友带来的《吻别》，我们认真听咯。

0: 我的心啊、哦，我的心到底怎么了？朋友们，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接下来那句歌词是什么？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2: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3: 大家好，我是李健。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慧珍。
5: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6: 我是周杰伦。
2: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7: 魅力八八幺，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8: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9: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8: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9: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8: 23岁的魅力八八幺，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伤心的人
9: 别听慢歌。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8: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9: 永远年轻。
1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1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4: 展开说说。
1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6: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7: 24小时不停止，
16: 不停止。
17: 真的是。
1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6: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7: 24小时不停止，
16: 不

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总结下来就是小小的一瓶，能量不小，哎，价格不贵，但是它的劲儿呢非常大。您就发888过来，给大家推荐两款。如果说80000公里以上，咱们买万能通金装礼盒3瓶，239块钱。如果说咱们的车3到8万公里，想降降噪、清洁清洁积碳，咱们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也是3瓶。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刚刚有说到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义乌啊，生产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帽子，叫做只手遮天帽，还有双手遮天帽。大家想看到这个帽子长什么样，你可以发帽子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杨宗纬，出爱人。

杨宗纬带来这首歌叫做初爱，也把时间带到了18:27，转眼间已经6:30了，朋友们都下班了吧。这会儿走在哪儿，如果下雨的话，朋友们也可以把这个目前的郑州市区啊，哪个区域下雨的话，你可以把信息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从今天开始14号一直到19号呢，郑州可能都会有雨啊，我省的大部分地区也都会有雨，所以提示大家啊，开车的时候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啦。刚跟我们来保持歌词接龙互动的朋友们啊，都很积极，哎呀，都想抢第一个发送信息过来的朋友。你看你在跟节目当中进行互动的时候啊，发送信息的时候，手机呢必须得保持一个满满的电量和满满的流量。

如果流量没有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参加互动，是不是？那更别说提到那个领走奖品了。所以流量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如果说你每个月流量都不够用，一到月末的时候就焦虑，您就买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特别适合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商旅精英的朋友们，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们都很合适。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最低呢每个月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播放的歌啊，张学友的《吻别》，我们来听听看到底，哎，他之后啊，就是我暂停之后那句歌词是什么，我们来听听看。

0: 我的心
1: 来喽，
0: 等着迎接伤悲，
1: 等着迎接伤悲。哎，你回答正确了吗？就是这六个字的歌词。今天的错误主要出现在有朋友说的是等着迎接悲伤，哎，就这么一丢丢的错误啊！正确答案应该是等着迎接伤悲。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有很多朋友都是一展歌喉在我们的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做迎水北岸，我们听听看。
2: 等着迎接伤悲。
1: 还有 ZY 回答正确了，以及浩这位朋友应该是我们的新朋友哈，三点水一个告，浩这位朋友回答正确了，包括宁静致远、火箭，还有 Mountain， 还有 CN 雷雷雷雷，以及阿森，还有胡同学，还有宋，以及狂奔的蜗牛，还有加菲猫，以及生，还有甜甜发来语音信息，我们听听看。
2: 等着迎接伤悲。
1: 哦哟，这个尾音儿，还有0223，以及李小超，还有乔马龙、贾丹丹。
3: 等待迎接伤悲。
1: 亲爱的朋友，错了一个字儿啊！等着迎接伤悲。那今天发送信息过来的朋友非常的多哈，我们也要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迎水北岸的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因为他速度非常的快哈。您就发送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拿走我们今天歌词接龙环节的小礼品。待会儿呢，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哈。18:31，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这首歌，许飞，左半边翅膀。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活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黄玉波、许慧欣带来这首歌 Tell me， 告诉我，告诉朋友们，如果说咱家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啊，现在这个阶段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部分孩子呢会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的情况，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家长们，你关注一下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很容易接受。所以说你想让孩子呀在这个夏天更加茁壮成长、健康成长，你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氨基丁酸口服液了。那另外呢，河南交警5月14号的4:50发布了最新的消息，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呢，因为降雨，周口市域的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哈。那如果说各位想了解一下最新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的话，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发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了。那因为这个降雨呢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从今天开始呢预计会到19号，原本定于5月17号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线下活动星光露营音乐节，为了保证安全哈，我们目前呢是推迟的状态。至于说到推迟到哪一天哈，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音乐节三个字，扫码进群，我们关注一下哈，到时候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的最新的举办的时间，也欢迎各位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18:42，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洋洋，问候一下正在收听节目刚刚下班的好朋友们，此刻你所在的区域下雨了吗？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跟我来聊一聊天，或者您发送5点2个字进入到我们魅力嗨不停的线下社群当中。这首歌是张韶涵的《月半爱丽丝》。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

Eason 陈奕迅2003年的这首歌哈、十年，其实十年的光阴呢，足以沉淀过往，也足以蜕变成长。十年的时间呢，有人一路打拼，在一座城市当中慢慢扎根，安稳立足，靠自己的努力买下了人生的第一套房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稳小窝。有了新家之后，你当然要用心去装点它了，是不是？来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当中哈、那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然后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所以咱装房子就更加放心了，发家装节就可以参与到品质家装节当中了。另外呢，我们给您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可千万别忘了领哈。您就发关键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咱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装修的时候省一点是一点，还能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18:51 ending 曲目，听到白月光与朱砂痣，我是杨洋，明天傍晚5点钟不见不散，拜。

跨越二十三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杨洋。时光回溯到2003年，朴树一曲《生如夏花》悄然唱响，带着岁月独有的诗意与澄澈，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也正是这一年，我们音乐广播携着初心启程，转眼已是23载春秋。23年时光飞逝，这首歌始终萦绕耳畔，恰如我与广播相伴的漫漫时光，从初见电波的热忱坚守，到深耕声音的温润沉淀，一路春光一路前行，在旋律与电波里见证人间烟火，安放内心热爱。生如夏花，绚烂而赤诚，这也是我们音乐广播不变的初心。愿往后岁月，我们依旧以声为意，以乐暖心，坚守经典，传递美好，在时光长河里永远绽放，以温柔电波陪伴每一位听众，岁岁年年，步履不停，芳华永驻。接下来一同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关注一下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计划用水管理办法》，从适用范围、管理职责、计划核定、执行调整到监督评价，全方位为用水立规矩。今天开始，郑州市预计连续6天有雨，伴随着降水，最高气温下降明显，直到19号下周二，此次降水才算接近尾声。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国铁集团表示，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昨天，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发布，2025年全国广播节目制作时间713.24万小时，播出时间1617.19万小时。近日，全球首家机器人与人协同餐厅在深圳龙岗开业，迎宾、炒菜、送餐、端菜上桌，全流程由机器人主导。日前，中国乒协在官网公示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教练员参赛选拔办法。据了解，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2026年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关注一下文体方面，日前电视剧《雨霖铃》主题曲《孤剑吟》MV 发布，歌曲由周深演唱。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城堡华章》。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

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爱你了哈，来自一个名字特别有意思的音乐组合，叫做五五分啊。听到五五分三个字，你是不是也觉得挺有意思哈？在感情当中呢，可能我们就是会害怕啊，付出彼此不对等啊。但是在五五分乐队他们的音乐世界当中呢，五五分不是说斤斤计较，而是两颗心各出一半的真诚，然后拼出一份真挚的感情。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其实还蛮好听的哈，收录在五五分乐队2023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当年呢，这首歌一上线没有铺天盖地的打歌宣传，但是我看到评论区有很多人的留言，就有人说哈，哎呀，这么好听的歌怎么没有人欣赏呢？也有人说，听懂的人大概都经历过一场无疾而终的相爱。你发现没有，好音乐就是这样的，很像是我们抽屉当中的旧的明信片，就不用大声的去嚷嚷，时间到了自然就会泛出光来。所以这首歌虽然历经了两三年的时间，但是呢依然闪闪发光。而且这支乐队呢最近推出的好歌还是非常多的，我发现他们的歌呢都不抢戏，歌词也很简单，但是你会觉得这个旋律写得非常的走心，是不是？也非常适合你一个人开车回家的路上来听哈，或者是深夜睡不着的时候来一首单曲循环，是不是也挺适合？北京时间19: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此时此刻通过交港领航大数据看到哈，郑州三环以内的整体通行压力主要是集中在陇海高架上哈。陇海高架未来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大概有3到4公里的缓行排队，队尾排到了郑州大道，也提醒咱路过的车友保持耐心。那郑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的方向，在刚才哈还稍稍有点排队，目前可以看到哈这个通行已经稍微顺畅一些了啊。也提醒好朋友们，这两天呢可能会有一些持续性的降水天气，比如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二，省内都会有持续性的降水。那今明两天呢，省内的中西部、南部、西北部是有阵雨、雷阵雨，局部是大雨或者是暴雨。那从本周六一直到下周二，还会出现连续性的降水。那省内大部分的县市区有中到大雨，省内的西部、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会先后出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也提醒咱们平时行驶在外的朋友，驾车的时候遇到这个下雨的时候啊，咱一定要注意观察路面的通行情况，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是不是？特别是驾车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避免涉水行驶，途经一些漫水路呀或者是漫水桥面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观察水情不明，或者是水流过急的时候，不要强行通过。当然这两天有长途出行计划的朋友，您在出发之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来查看一下咱具体的这个高速通行情况，是不是给您这个出行计划做一下这个提前的了解哈。反正这两天有降水，也提醒好朋友，这个雨天视线会受阻，咱驾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谨慎。说到这个下雨呢，朋友们就觉得哈，这两天皮肤挺干燥的，下点雨也挺好，好像这个皮肤的状态会好一点哈。有时候呢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说，人的能量高低，人的状态高低哈，可能不光是看心情，也可能有时候会写在脸上啊，是不是？朋友们，一旦这个换季的时候，这个皮肤状态不稳定，就会出现皮肤的干瘪、起皮、上妆卡粉，整个人看起来很没精神的状态啊。这时候咱也别硬撑，给皮肤充个电，可能状态就要好很多。马上到520了，很多好朋友说，是啊，要给自己的爱人送上一份礼品。也有朋友说，我想给自己送一份贴心的礼物。那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林清轩的护肤套盒，您可以了解了解。其实很多朋友对这款这个山茶花的精华油都是了如指掌的，因为它主打的就是以油养肤的概念，把受损的屏障慢慢的养厚实，这样的话呢，皮肤的细纹干瘪都能够抚平。另外呢，今天给大家配的这个套盒当中，除了这个精华油

还有正装的微珠水和微珠乳，整整一套啊，换季敏感，空调房里待久了皮肤干燥起皮，用它就可以了。这个水乳当中呢，添加了红山茶花，让你干皮用完润，油皮用完透，完全不挑肤质。一套平时得四五百，今天520的破价299元，您可以带走整整一套这个山茶花的精华油，外加正装的微珠水和微珠乳，额外啊，8点之前下单，再给您送上这个精华油的小样和5片的修护面膜，再给您送上这个专属的刮痧板，是不是？早上起来脸浮肿，花个1分钟的时间用用刮痧板和咱的精华油，你会发现，皮贴骨的好状态立马来了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记得发送秒杀，回秒杀两个字，那这一款护肤好物啊，您就可以看到了哈。想给皮肤来一个满电重启，咱得用对护肤品。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具体去查看查看。

0: 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主唱小娟。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

0: 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0: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5: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6: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给生活开箱。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昨天刚跟朋友们分享过哈，说这个国内航线最近有一些这个减价的情况，但是呢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哈，这个从5月16号的0点开始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会开始上调，比如说800公里以内涨30，收9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是涨50块钱，收170。这个消息一出呢，大家伙的反应也是非常的迅猛哈。这个平台数据显示，很多朋友就会赶在这个涨价之前囤一波机票。你看，这个昨天跟朋友们说，5一过完之后呢，民航进入了淡季，票价跳水，这个均价跌了40%哈。然后呢？这个机票的价格跌了，但是这个燃油附加费加了，这一跌一涨，直接把大家这个逼成了时间管理大师哈，纷纷开始囤票了。你看以前咱开始囤大米、囤纸巾、囤盐，现在进化到囤机票啊。主要是大家就是想着能省一分是一分，绝对不能让燃油附加费多赚我一分钱，是不是？确实是哈，这个很多朋友说，现在短距离，我就能不坐飞机，还是觉得自驾比较方便，哪怕是开上一两天，就当是吧，出去散心。这个那说明您家的车也比较给力哈。如果说您家的车遇到了那种卡顿、抖动，甚至这个油耗比较高的话呢，还不如坐飞机来的划算哈。其实呢，车开的时间久，它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抖动啊，油耗一直飙升啊，等等哈。如果您家的车也有这样的情况，咱也别硬扛，可以试试咱河南音乐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跟朋友们分享过哈，这不是猛药的清洁剂，主打一个温和精准，里面用的是高浓度的 PEA 的原液，它能够顺着这个咱们车的油路一路循环，把燃烧室喷油嘴那些顽固的积碳和胶质慢慢的融化溶解，而且呢经过国家石油产品检测中心实测，除碳率达到95%以上。关键它很贴心呐，就像小棉袄一样哈，一边除积碳

前就有朋友说哈，用完咱的万能通跑了一趟高速回来，油耗直接从 7.5 掉到了6点多，这百公里省了不少油哈。算下来您看咱一年跑10000公里，您算算这个光油钱就能省下大几百。还有春春啊，这位朋友说自己的车开了有8-9年了，跑了有快10万公里了，说以前啊一脚油门下去就得10来个油是吧，现在稳稳的降到了8.5，哎，说上坡也不喘了，超车也有劲儿了。这您想哈，这个车的状态好，咱开车的人心里也特别踏实，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就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看一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同时，您还可以看到，是不是很多车友用完万能通之后的真实体验？咱可以对比对比来做选择。那最近两天呢，又会出现一些降雨的过程，很多朋友说，一到下雨天，感觉的车就不好开了。是不是？所以啊，这个车不能光开，咱也得记得日常保养、日常维护，它才能够更好的给咱服务。您说是不是？

乐万岁，来自阿四的声音哈。其实这位歌手呢，每个歌其实都挺好听的哈，而且都非常的热。比如说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还有那首热爱105度的你啊，他的声音呢就慵懒又带点小俏皮，是不是？这首歌也是这样的哈，就没有复杂的编曲套路，简单的俏皮的文字，再搭配上清新跳跃的旋律，还有阿四非常干净带点小任性的声音啊，整首

歌就很像夏天，你打开了一瓶冰镇的汽水，就刺啦一声把心中所有的烦恼全都给赶跑了哈。那这首歌呢也是在提醒你，快乐不是等忙完所有的事儿啊，忙完所有的成就才应该给到自己的奖励，而是应该是你随时都可以给自己按下的一个播放键，对不对？北京时间1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哎，我记得有一天哈，和朋友们互动了一个话题，问问大家的拿手好菜是什么。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说拍黄瓜，只会拍黄瓜，就是黄瓜一切，这个刀背一拍啊，就完事儿，甚至不舍得放点醋是吧？主要是还是因为大家太忙了哈，感觉这个做饭确实是一个比较耗精力的事儿啊。你要买菜是吧，还要学，还要锅碗瓢盆都具备，火候掌握的还要到位啊，想想确实挺难的啊。所以呢郑州最近有一个生意就挺火爆的，叫做叫个厨师上门给你做饭啊。这个生意还名字挺长，而且带火这个赛道的不是说这个餐厅的老师傅，是咱们00后的朋友们，是不是？很多朋友说这个上班很累，外卖也吃腻了，去餐厅吃呢又嫌折腾，所以现在好了哈，手机一点，你可以直接叫个私厨到您家的厨房给您做菜。像川湘、粤鲁，还有一些家常菜呀，或者是硬菜、软菜、凉菜，您提前点好就行，回家就能吃上热乎的。啊，听着很心动，是不是？感觉比点外卖要干净，而且呢，好像比去外面吃餐厅要划算，主打一个饭来张口。其实这个工作我觉得对很多不愿意这个早起打卡、按时上班的朋友来说，还真挺香的哈，因为接单很灵活啊，是吧？你有时间你就接，而且你手艺好的话，据说收入还真的不低呢。关键是我看了一些视频哈，就说这个00后的厨师去人家做饭，不光菜做得很漂亮，连这个厨房水槽擦的都干干净净，这服务意识也是非常的棒哈。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有没有特别时髦的？有没有已经享受过这些服务的啊？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谈一谈您的感受，是不是吃着怎么样啊？您预定了哪些菜式呢？当然也给那个没有点过的朋友提个醒哈，咱毕竟是不是要入口的东西一定要看看这个厨师，首先要看他有没有健康证啊，没证的千万不要去点。第二个呢，最好是提前沟通到位，比如说这个人工啊、食材呀、上门费啊，咱把这个佣金谈明白。而且呢，人不是需要给咱代买菜吗？是吧？咱也把要求人家把小票留好，咱好对账。第三点呢，就是咱提前交代好自己的口味和忌口，千万别等到菜上桌，我说我不吃辣，我不吃香菜，你说这不是折腾人吗？是不是？而且呢，上门服务我觉得还是要安全第一，家里呢最好留个人，贵重的物品收好，这个口罩啊、手套啊、鞋套哈，也给人家备一下，对不对？尽量走平台下单，咱私底下的大额转账留好凭证哈，这样的话咱吃起来才踏实，对不对？哎，我觉得这个有需求才会有这个赛道啊，能够在家里舒舒服服吃顿饭也挺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有多少朋友享受过这个服务呢？也可以说一说哈。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是非常注重这个服务意识的，是不是？服务做得好，别人呢下次还选你。那最近有装修的朋友可能就比较担心了哈，就担心遇到了一些装修公司服务质量不行，而且服务的过程呢欺负咱不懂，欺负咱是小白，是不是？一直给咱频繁的加价，而且呢说好的工期也给咱演成了连续剧，材料呢偷工减料，售后咱找不着人，确实挺烦心的。所以如果朋友们咱有这个装修的需求，跟您推荐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目前已经重磅启动了。我们严选了很多家庭这个认证的好口碑，而且这个好评持续在线的

花布装饰。那这一次的家装节呢，我们叠加了活动补贴机制，直接打出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啊，这是铁律不能犯哈。三大硬核的福利也要落到实处。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拖延1天，立赔200。第二，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的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咱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万一有纠纷，这个媒体平台直接拿钱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合同上写了多少就是多少，中途绝对不加价。说实话，以前装修哈，这个业主和施工方斗智斗勇，那也是常事儿。那现在好了，咱有这个主流媒体，还有记者团，直接帮您督工、监督，从选材到验收，全部都盯梢，就分分钟给您 VIP 的监护，是不是？想搞小动作，那得先过咱的眼，省下的时间是吧？咱自己挑挑软装，那不是挺好？省下的精力，咱带家人出去逛一逛，不是也挺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只要是咱有装修的需求，都可以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不仅呢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实拍视频，还可以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全程一对一跟进答疑。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land'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世界是座游乐场。

这首歌来自三块木头哈、啊，听这位这个音乐人的名字会觉得还蛮逗的，是不是？他的歌呢不锋利也不张扬，但是特别能够承重啊。三块木头，不是什么流水线的流量歌手，更像是一个平时话不多，但是关键时刻能够接住你情绪的老友啊。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唱到：“因为你，时间才变得有意义。”就非常浪漫的一句歌词。真正的浪漫绝对不是把日子过成电影，而是哪怕是吧，生活很平凡，但只要身边是对的人，可能普通的秒针走动都变成了彩色的风景。北京时间19: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有一次和朋友们聊到这个高能量和低能量的人哈，就有朋友说他就属于低能量的，下班的第一件事呢，一定要把手机关成静音，任何的来电都不接，那也是相当霸气了哈。这静音是保情绪，是不是？哎，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下班之后哈，一看到来电。就是电话铃响，第一反应就是心跳加速，有没有？啊，白天在单位可能你需要回的信息很多，要接不完的电话，随时待命，注意力呢早就已经是吧，都已经耗尽。下班的私人时间呢，可能很多朋友就担心啊，一通突然响起的电话就打破了这一份宁静。不接电话也是很多这个朋友们给自己设置的一个

防骚扰的方式，守住最后的生活节奏和情绪的能量。于是乎呢，就一个礼貌变成了大家的社交的默契，叫做如果你要给对方联系的话，你一定要先发消息再打电话，或者是发一句哎，你方便语音吗？大概说个几分钟的事儿，是不是让对方心里有底儿，能够从容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哎，我觉得这挺好的哈，不仅是一种尊重，不仅是一种礼貌，而且能够让沟通更加的高效，对不对？哎，平时工作时间就算了哈，如果是休息的时间，找对方有事儿，先发个信息，先发个微信，说明一下，然后再打电话。哎，我觉得这个分寸，这个礼貌是可以有的。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您会不会在打电话之前给对方先发一条信息呢？您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当然电话绝对不是洪水猛兽哈，主要是还是这个分寸啊，时间是不是有时候光发信息少了声音的及时反馈和温度，也会缺乏人情味儿。有必要打电话沟通，但是我觉得这个分寸还是要把握的，您觉得呢？对呀，微信平台上说他也是这样的，说这位朋友叫做川啊，他说我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下班完之后会把手机关成静音。还有雨巷也在说，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尤其是半夜被电话吵醒，会觉得心跳加速，就是来电一响，心跳先快了啊！所以真的是在休息的时候哈，再联系的话，有必要先发个信息沟通沟通，是这样吗？因为很多朋友说，休息的时候刷刷短视频就是为了放松，正看着兴头的时候，忽然间电话来了。或者忽然间这个信号不好了，卡顿了，就很影响我们的观影体验哈。那如果好朋友们您经常需要用网，每个月的流量也不够，或者是有直播的需求，经常出差，租房子住不适合扯网线，或者是咱开车跑活的师傅们哈，有必要给自个儿备一个随身 WiFi。 为啥呀？因为它可以支持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哪个这个线路好，直接切换到哪儿，而且是 WiFi 6的技术，网速更快，堪比千兆的宽带，价格也非常划算。以前呢是188，现在的价格只要68，两杯咖啡的钱就可以帮您实现网络自由，这分明是效率投资，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随身啊，随便的随，身体的身，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这个呢，有了它。就相当于拥有了三条高速公路哈，永远给你最畅通的网络。这样的话，导航啊，咱也更精准，接单也更快速哈，就是个隐形的抢单加速器，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发随身，随便的随，身体的身，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款随身 WiFi 了。而且呢，它支持半年内免费更换新电池，还有5年的超长质保。啊，产品足够靠谱，才有这样的底气。发随身两个字去看一看。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不知道为什么哈，一到五月份整个心情都不一样了哈，可能刚经历到五一的这个小长假，好好的放松过之后，就感觉五月份哈，整个这个空气当中都有一种甜蜜的氛围，对不对？因为五月也是咱河南音乐广播23周岁的生日，是我们的生日月。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接到消息了哈，音乐广播准备举办一场星空露营音乐节，喜欢听歌的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咱的活动。到时候呢，有星空，有帐篷，有好歌，有乐队，还有我和你，啊，我们和你们。想要报名的朋友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啊，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具体的时间地点都会在群里面和大家说的详说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跟朋友们分享，23岁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是吧，就刚刚成人，这个刚刚走入社会，还很年轻，但是对于一个音乐广播来说呢，啊，他已经不年轻了啊。毕竟23年啊，23年之前呢，咱的第一道声音啊，传到城市的上空，和朋友们结识，和朋友们遇见，经历了23年。

年结识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咱们总要这个有见面的时候，是吧？其实去年就有很多好朋友说，呀，你们的活动我们已经到现场了，今年也非常期待。也希望哈，今年咱的这个星空露营音乐节见到更多的好朋友们，是吧？也看看各位听众朋友历经几年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是长得更美了，更帅了，是不是？小朋友们是不是长大了？因为听音乐广播也有很多小朋友，对吧？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听到很多孩子跟我们发语音。各位家长朋友们也要注意，3到18岁呢也是孩子们生长发育的关键时间，有的小朋友呢就会动不动感冒，抵抗力比较弱，和同龄的孩子比呢就是身高会差点，对吧？这个时候咱也别光着急，要关注一下，可能会和某些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咱家长朋友们还是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的，对吧？比如说补钙呀，补维生素 D， 大家都很注意哈。当然没错，可能会忽略一种国家近年来批准的一款新型的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这个呢，在儿童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也值得我们家长朋友们去重视哈。那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研发团队给孩子们推出了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里边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酸酸甜甜，很好吸收，口感也不错。平时比较挑食不爱喝营养品的小朋友一口喝下去啊，就爱上了，根本也不用咱家长朋友们追着喂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就回复成长，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孩子的成长期发育期可能就这几年，营养不对了，那就事半功倍。

0: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关注一下省内新闻，郑州市从今天起预计将迎来连续6天降雨天气，最高气温下降明显，其中18、19号最高气温将降低到25摄氏度以下，提醒公众备好薄外套并携带好雨具。视角转向国内方面，为进一步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资助规模。昨天，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发布，2025年全国制作发行电视剧110部，3376集，制作电视纪录片4.88万小时。来关注一下文体消息。第11届法国中国电影节在巴黎拉开帷幕，17部优秀国产影片在法国10个城市和地区巡回展映。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将于5月29号到6月7号在北京举行。明天，第6届中国越剧艺术节开幕式暨纪念越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将在越剧故乡绍兴拉开帷幕，活动整体为期1个月。温馨提示，为保护听力，戴耳机应该遵守60原则，即成人单次使用耳机时长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宜超过最大音量的60%。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福星照。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现在的音乐平台呢，一天几乎会推出几百首的新歌，但是偶然之间听到十几年之前的老歌，心里呢也会突然一软的感觉哈。刚才这首歌来自大嘴巴乐队带来的《永远在身边》，这首歌呢充满了时光滤镜的感觉啊，一首不会过时的歌，好像听起来心情还是那么的好。这是大嘴巴乐队08年发行的专辑，对于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来说一定不陌生，因为当年呢在网吧这个手机当中或者是吧广播当中应该是经常听到的一首旋律，全是生活的描白，对吧，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而且歌词写得特别的简单，旋律也很简单，你听个两三遍基本上就朗朗上口，能唱出来了。那好歌呢历经时间的磨砺，还会发现能够让我们非常的喜欢哈。北京时间2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也提醒好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下周二哈，我省有连续性的降水天气。今明两天呢，省内的中西部、南部、西北部是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那本周末呢也是有降水的，从本周六开始一直到下周二，省内出现连续性的降水，大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西部、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会出现暴雨的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呢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提醒好朋友们，这个雨具不能少，另外也给自己加一件外套啊。那下雨天行车可能视线会受到影响，朋友们一定要放慢咱的行车速度，加大和前车和行人之间的这个纵向横向的距离，路过的时候观察一下路人和自行车的一个状态哈。最好雨天车辆之

间的制动距离比好天气要加长20%到40%，另外也要避免这个泥水溅到行人的身上哈。路过行人的时候咱注意减速慢行，也开车的时候不要分心，朋友们打开这个除雾模式，对不对？而且我觉得下雨天还有一样东西，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之前没有特别的留意哈，就咱的雨刮器，雨刮器的这个质量或者是磨损哈老化也会对咱的行车造成影响啊，就是雨天行车之前咱最好检查一下雨刮器啊、是否有老化的情况，或者是它的刮水效果怎么样，提前把这个雨刮器调整到最高的坡度，是不是防止这个前车降出来的水打到咱的挡风玻璃上，造成这个视线的盲点啊。对了，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此时此刻您的城市有没有降水呢？那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啊。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啊，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啊。这会儿看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是的，咱这个五月份就是咱音乐广播的生日月嘛，是不是？在这一个五月，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好朋友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把您的好生活和我们分享，我们也会把好音乐回馈给各位听友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哈就可以啦。扫码进群啊、咱们的星光露营音乐会就在这个五月份啊、即将开启。到时候呢有星光，有帐篷，有音乐、也希望能够给朋友们带来一个治愈的夜晚。刚才跟朋友们说到这个好音乐历久弥新啊，十几年的时间你再来听还是会觉得非常的动人。好的产品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咱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从上市到现在已经服务过10万左右的车主了，而且很多的好朋友都是无数次的回购哈、推荐给自己的身边的好友，就是觉得它的除碳率很高，而且能够让自己的爱车减少抖动闯动，提升动力，是不是？还有一些你看不到的效果，就是保护咱的发动机。它是一个温和又精准的清洁剂，能够把咱燃烧室喷油嘴上的顽固积碳和胶质慢慢的软化和溶解掉，除碳率呢高达95%以上。贴心的就是一边除积碳，一边给咱的这个气缸、发动机穿上防护衣，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的寿命。所以这也是很多好朋友就觉得，哎，怪不得用完你们的这个万能通，我们的这个油耗下降了哈，之前是2位数，现在降到了个位数，而且动力好像比以前更强劲了。特别是之前上坡的时候，油门一踩，就感觉光吼不走啊，现在轻轻一点油门，车就穿出去了。确实熟悉的推背感也找到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记得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有适合3万公里新车保养的，还有3到8万公里有完整的车辆的养护周期的，还有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老将需要深度换新的啊，都有对应的单瓶啊、3瓶装，按里程挑，不会出错。

0: 祝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八八幺，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2: 听音乐的人，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呢听起来很像一首新歌哈，但是呢是在1993年就发行的一首歌，来自曾庆瑜演唱的哈，原版是曾庆瑜演唱的，词曲呢都是小虫老师包办的，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
1: 朋友，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

0: 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不要在楼梯间走到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化

0: 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2: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3: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2: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3: 啊，不信。
4: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3: 不信。
5: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3: 还是不信。
6: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3: 父皇，我就选他了。
2: 女儿，这是为何？
3: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事。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音乐，
0: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更美好，
3: 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来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出品人王仁海、汪文斌，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第三集。
1: 小吴，
2: 哎，
1: 下一批员外队员马上就要到了。
2: 哦，
1: 咱们的员外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要回家了。
2: 哎呦，
1: 哎呀，两年了，就要见到我的妮儿了。
2: 哎呀，是啊，两年了。刚来的时候觉得时间咋这么长啊？现在这一晃两年过去了，嘿，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哎呀，小吴同志，你现在这个觉悟咋这高呢？
2: 嗯，
1: 前阵子不还归心似箭吗？不想那女朋友了？
2: 嗨，女朋友追了。
1: 啥？咋追了呢？哎呦呦呦呦，赶紧回国把姑娘给追回来啊。吴医生，护士长，紧急情况，一家工厂爆炸了，急救车马上就把伤员送到。
3: 哟，那我们得赶紧做准备。
4: 好，我去通知刘准。
5: 大家别慌，都不要害怕啊，一定会很快的好起来。护士，
1: 哎，
5: 这个病患呼之不应，赶快检查生命体征。
1: 好。
5: 二车病人送去拍颅脑 CT， 看是否颅内出血。
1: 好的，刘主任。
4: 血压85/40，病人休克了，快抢救。
1: 好。
4: 马上开放静脉通路，不行就扎固静脉。
1: 是，
4: 迅速补液，准备肾上腺素，多巴胺，通知手术室。
1: 是，病患失血过多，赶紧联系血库，补液准备。
6: 是，三车通知麻醉医生，要尽快清创消毒，去手术，术前准备加快。
5: 腹部严重外伤，生命体征不稳定，送二号手术室。小孙，小孙。你去，动作要快。
6: 啊，是。
1: 刘主任，一号手术室备胎完毕，患者血气胸，血压还在掉。
5: 好，我马上来。
7: 麻醉完毕，消毒完毕，
5: 开始。
4: 刘主任，工厂的翻译说，病人来自艾滋高发区，工厂有一半人都是艾滋携带者。

0: 确认一下患者的艾滋抗体。好，吴医生，你们都别动，现在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术上，给我冲洗一下，换个手套继续手术。
1: 刘主任，
0: 都愣着干嘛呀？这点革命友谊都没了，不愿意给我包扎？
1: 我来。
0: 没事儿，已经这样了，先把手术做完再说。都冷静啊！
2: 哎，我自己来吧。
0: 好了，继续手术。
3: 是，继续手术。小吴，刘主任醒了吗？
1: 还没，还在屋里睡觉。
3: 哦，我给你们做了糖面条。刘主任一连抢救了十几个人，啥也没吃。
1: 护士长，病人的病历拿到了，是艾滋携带者。
3: 那刘主任咋办？是不是得让刘主任做个血检？
1: 就算手术暴露感染了，现在是窗口期，也查不出来的。
3: 那可咋办呢？
1: 有一种艾滋阻断药，只要在窗口期用药，大概率就不会感染。可是我查过了，整个埃塞俄比亚都没有这种药。看来刘主任暂时回不了国了。
3: 啊！
4: 哎，
3: 刘主任醒了。哎，
4: 我被饿醒的。哎，虽然还想睡，肚子是真饿呀。
5: 咦，汤面条。嘿，为啥不早点叫我呀？哎，
3: 刘主任，
1: 要是有阻断药就好了。
5: 可是这，
4: 哎，什么阻断药？这儿啊，连电都说停就停。你艾滋携带者又这么多，本来就缺医少药，哪来的阻断药？就算有，人家怎么给你啊？直升飞机飞到埃塞俄比亚上空给你空投啊？哎哎，我建议你们都尝尝，真香。
1: 刘主任，你想过后果没有？很有可能被感染，回不了国了。
4: 嗯，回国费劲儿，我就留这儿吧。挺好，我将来，哎，我就是河南驻埃塞俄比亚这个医疗队常驻的铁帽子主任。
3: 刘主任，你咋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4: 我不开玩笑。或者啊，小吴，你们别哭丧着脸啊，咱们呢是医生，实事求是，对不对？咱们是唯物主义者啊。窗口期只有20多天，都知道吧？非洲缺医少药，做个血检都费劲，这个阻断药物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到达这里，索性就不要再为这个事儿烦恼了，好吗？该回国的回国，该出诊的出诊。嗯，可香。

0: 第十批医疗队的同事们胜利结束援非任务回国了，我还留在非洲等待艾滋检测的结果。在漫长的等待煎熬中，我又来到父亲的墓碑前。爸，如果你面临我的处境，你会怎么办呢？
1: 阿比，
2: 哎，刘医生，你怎么来了？
1: 我去后院看看我父亲。
2: 刘医生，你是不是快要回中国了？
3: 中国医生每两年就会换一批，每次你们走的时候我都会哭的。
1: 这次你不会哭的，我不会那么快离开的。
3: 真的吗？你会待多久？

0: 反正比其他医生应该待得更久一些吧。哦，对了，我有些东西给你们。阿比，这是我让国内寄来的针灸器材，啊，这是教学图册。你不是还想教会更多的乡村医生中医针灸吗？以后我跟你一起，咱们培训更多的乡村医生。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呀，更适合非洲的医疗条件，可以治愈更多的人。
1: 太好了，附近村子乡村医生们一直都想学针灸手艺，现在刘医生还能给他们上课呢。
0: 阿比，以后啊，我不仅可以教你们这个外科常识，还可以和您一起教大家中医针灸。
1: 刘医生，你是外科医生，怎么也懂中医针灸啊？
0: 哎，这是跟我父亲学的呀。我父亲不是一直提倡中西医结合吗？
1: 我们这缺医少药，针灸推拿能解决不少常见的病，很有疗效。谢谢你，刘医生，还给我们带了这么多药。我们这里传染病过后，很多父母会失去了孩子，很多孩子也会失去了父母。喜怒啊，想帮助大家，但是可怜的孩子太多了，我们办不过来。
0: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帮一个孩子就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何况你们帮了那么多呀，你们非常伟大。我在大使馆啊，认识中国商会的朋友，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开工厂，村里人呢也可以到中国工厂去做工，改善生活条件，健康也能得到保障。
1: 谢谢你，刘医生，你和你的父亲一样的，都是我们家和我们孙子的恩人。
0: 哎，你别老这么客气，我们是一家人啊。另外呢，我是医生，我做的还有我们做的都是应该的。
1: 啊，那是你的父亲之志。我以为人这辈子就像山野一样的，饿死病死都很正常。后来刘大夫救下了我的命，我才有了现在的好生活。
0: 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告诉过我，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1: 刘医生，我想问你个问题，来非洲的中国医生都说刘大夫是非洲的白求安，白求安和刘大夫到底有什么关系？
0: 啊，是这样，我们家呢有个传家宝，是白求恩大夫用过的止血钳，父亲曾经是白求恩大夫的助手，他们那时候啊更艰苦，经常在炮火里面给战士们做手术。我父亲这辈子呢一直就以白求恩大夫为自己的榜样，说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做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
1: 中国远非医生都是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好样的。
0: 我去看看我父亲。
1: 好。
0: 爸，我又来看您了。你看这个阿比做的木雕，神情是不是很像您？您以前啊就老爱皱着眉头，笑的时候都要皱着眉头。我小时候就爱用手指头把你那紧皱的眉头给它抹平。我现在啊可能要和您一样也回不去了。不想了，想也没用，感染了呢就认，没感染就是万幸，要是血检阳性我就留在非洲陪你，怎么样？我留下来也能帮助更多病人，您说是吧？
2: 妈，上车饺子下车面，学谦刚从非洲回来应该吃面条啊，你咋还包上饺子了？
3: 面条也有，饺子也包点。学谦啊最爱吃我包的饺子，他都2年没吃上这口了。
4: 学谦回来了。
2: 妈，我来开门。
4: 我来。
5: 阿姨，我们是刘学谦主任的同事。
6: 啊，大娘，我是护士长，姓穆，记得不？
4: 学谦呐。
6: 哦，刘主任啊，还留在非洲。
5: 啊，对，他可能暂时还回不来。
6: 哎，大娘，大娘，
2: 妈，哎，怎么了，妈？妈，
5: 我来急救，姐，你快叫救护车。
6: 好。
0: 因为滞留海外，母亲病倒了，我心急如焚。我知道，只有让母亲看到我好好的站在她面前，她才能心安。很幸运，我的血检结果是阴性，终于可以顺利回国了。离开家两年了，我多想第一时间见到亲人呢。怎么，不认识了？
2: 学谦，
0: 妈怎么样？
2: 学谦，
7: 哎呦，累死我了！哎呀，行，
2: 妈睡着了，快进来，东西我拿。检查结果怎么样？
0: 阳性。
2: 啊！
0: 我回来呢，跟你和妈告个别。
7: 阴性！阴性！哎！
2: 你吓死我了！
7: 我不是阴性，我回得来吗？
2: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我刚刚把妈从医院接回来，医生说她受了点惊吓，让静养。
0: 哎，当年爸就是没从非洲回来，同行的医生来家里带回来一骨灰盒，妈是真给吓怕了。
2: 你在非洲职业暴露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们？还是护士长跟我们说了，我们才知道的。
0: 哎呀，告诉你们能有什么用啊？听天由命的事儿，你们知道，也就是着急上火，还能干嘛？
2: 爸去元飞就没能回来，要是你再有什么事儿，我跟妈可怎么办呀？
0: 你提前改嫁呗。
2: 妈，
0: 哎，妈，
4: 学谦，
0: 妈，
4: 你可回来？
0: 妈。你坐下说话。
4: 我的儿啊，
0: 哎呀，
4: 让我看看。
0: 别哭了，妈。
4: 你吓死我了，我的儿啊！怕你回不来，怕你和你爸一样留在那儿啊。
0: 我不是好好回来了吗？妈，我给你看个东西。妈，你看，埃塞俄比亚总统颁发我的证书
4: 啊，
0: 表彰我给你念啊，这个叫为当地医疗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4: 你和你爸一样，都是好样的。
0: 妈，我这次不是一个人回来的，我还带回来一个人。你把眼泪擦干净，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等，我把我爸带回来了。
4: 啊，
0: 这是非洲木雕。
4: 这雕的是老柳。是的。哎呦，真像啊。
0: 是吧？
4: 没想到你把你爸带回来了。
0: 啊，妈，你仔细看，这个是50岁的老刘，你看这个

0: 这得60、70了。
1: 73。
0: 哎，老柳要是还活着，今年可不就73了。这皱纹也多了，那头发也少了，这表情倒是笑的。在我心里呀、他一直就长得50岁的样。人会老啊，你说这怎么这么像啊？
1: 是
0: 啊，这表情倒是笑的。在我心里呀、他一直就长得50岁的样。人会老啊，你说怎么这么像啊？
1: 是啊，这可是高手雕的。
0: 真像你爸呀。这眼睛雕得多好啊，多传神啊，像是在看着我呢。

0: 个柜子，我来把这书柜腾出来放这儿，稳当踏实。
1: 听您的。我来、哎、那就这儿、
0: 哎、往里点，我瞅瞅啊。好好，太好了，老刘，你这下真的回家了，咱们团圆了。
2: 真的回家了，团圆了。

0: 亲虽然早已离开，却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他那把白求恩大夫的止血钳，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作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每一个生命都同样的珍贵。从1963年到现在，60多年来，3万多人次中国援外医疗队医生，诊治患者近3亿人，足迹遍布76个国家和地区。我的非洲朋友阿比的女儿希诺瓦，在中国医疗队的帮助下，也成为了一名中非友好医院的医生。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中非两国医生已经开始通过互联网进行跨国的远程医疗协作。
1: 谢谢吴医生，谢谢中国医生团队的远程诊断。
2: 希诺瓦，不客气，你们本地的医疗团队最熟悉病人病情，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实施最精准的医疗方案。
1: 谢谢。对了，吴医生，请您转告刘伯伯，刘凤年大夫的墓前修了一条路，我的父亲阿比一直陪着他的老朋友，希望你们有机会再来。
2: 好，希诺瓦，我会告诉刘主任的，下次会诊再见。
1: 再见。
0: 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政府共同修建了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道路，一批批中国援外医生沿着这条路，把跨越国界的人间大爱进行到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同一个世界，我们医生就是要去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为人类同胞送去生的希望。虽然那些地方可能充满了病痛、饥饿、战争、危险，但是白求恩大夫非去不可，我的父亲非去不可，我也非去不可。更多有责任感的中国医生正在奔赴世界上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救死扶伤，我们非去不可。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三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

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瑶、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

0: 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祝福了我。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起。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音不准。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0: MV Thriller。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0: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3: 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Hello 河南
7: Hello 河南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没时间解释了，朋友们快点上车啊，不然你就会迟到了。现在7:04了，今天是周五，如果你是双休的话，你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咱们今天一定得准时打卡。
1: 是，哎，说到没时间啊，其实今天15号距离咱们原定的啊我们的星光录音音乐节还有2天的时间，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为了保障活动顺利开展还有人员的出行安全啊，原定在17号举办的啊我们的音乐广播开播20周年系列活动之星光录音音乐节我们延期举办，具体的日期呢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关注一下我们的及时的通知啊，想要入群的话依然是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啊，非常的抱歉，大家可以看到周末这2天天气都很差啊，雨下的也会比较的大。
1: 是，
0: 所以呢，我们精彩其实是会在稍后进行的，大家可以多期待那么一些些。有句话说叫什么？好饭不怕晚。
1: 哎，是啊，啊，对啊，所以说大家啊，好事多磨了啊。这个大家继续回复这个音乐节三个字，先加入到我们活动群里面啊。另外再跟大家说个事儿，昨天啊，我特别关注了一下机票这件事儿，为啥啊？因为今天是周五了嘛。一般到周五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海边城市的天气，是吧？那我就看看，我说这个现在刚好打一个时间差，因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是在暑期之前，还有五一之后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应该机票很便宜。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真的是很便宜，而且我看到有一些这个目的地啊，我一直想去，而且现在机票往返啊，有往返还不到500块钱。
0: 哪里呢？
1: 比如说大同，我看了看啊，单程现在是220。就往返只要440块钱，
0: 你这包含机场加油费跟燃油
1: 费？不包含啊，暂时
0: 纯机票。
1: 对对对对，只说是机票啊。然后，但是我觉得你像大同5月份的这个温度也非常舒适，也不燥热。
0: 对。
1: 然后可以去这个云冈石窟打打卡呀，然后去悬空寺啊，然后还可以逛逛这个大同的古城墙啊。
0: 是。
1: 哎，我觉得美食必不可少啊，刀削面呀、这些碳水是不是直接拉满？
0: 可以的。
1: 2天，咱们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回来。我觉得足足够的、是吧？哎，所以说我觉得在这
0: 你可以
1: 在这两天啊，在这两天大家刚好我们的活动不是往后推了吗？
0: 对呀、
1: 对，可以查一查，包括像南昌啊、柳州啊、舟山啊、湛江啊，就这些又好玩然后又好吃的城市，就是机票基本上啊都在500-600块钱吧。我觉得相对来讲还是非常适合周末2日游的选择的。
0: 好的，朋友们可以来看一看，了解一下了。
1: 对的，
0: 真羡慕你们这些能双休的人啊。
1: 你下周也可以。
0: 下周别提了，好吧。朋友们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既然我们都说了会下雨，那么今天全场天气怎么样呢？今天有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啊，最高气温西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28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中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18到20度。早上的体感温度你会感觉明显的跟前几天不一样，
1: 是
0: 前一天早上6-7点钟天身上还会感觉到热，甚至会有点闷，今天不是。其实昨天下午差不多5-6点的时候，你就发现天气就有点有变化了，
1: 是
0: 风是凉凉的了。那么今天早上跟那个状态是差不太多的。
1: 对，昨天包括像南边啊，我知道南三环、南四环呀、还有像西边，其实昨天下午都已经下了一场阵雨了
0: 啊，怪不得
1: 啊。昨天晚上其实在东区也下了一点啊，今天我看到全省基本上各地市也都是有雨的，除了2座城市啊，商丘市和濮阳市现在的天气预报是多云转阴啊，是没有雨的，其他的所有地市都是有雨的。那今天温度相对来讲比昨天降了一些，然后今天温度比较低的相对来讲是比如鹤壁市啊，今天是小雨啊，温度是18到27度。另外像三门峡市啊，今天温度也比较舒适啊，也是小雨的天气，温度是16到27度。今天省会郑州市是多云转小雨，温度是22到31度。周五了，来关注一个海边城市啊，今天我们把目光对到往南边走走吧，去舟山市吧，好吧。
0: 好，
1: 舟山市今天是多云转晴，温度是18到25度，舒适度也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然后看到咱们这个周六周日啊，这两天的确是目前这个雨这个趋势啊，一直到周六周日是逐渐的在增大的，特别是到周日预报，目前预报的是中雨哈，但是温度会下降很多啊。到了周日，省会郑州市最高温度 只有25度。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了，这周末气温是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的啊，各位要多注意了。
1: 是。
0: 以上就是今天天气状况了。那想跟 Tony 和小唐保持互动，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一下关注，然后就可以来跟我们聊天了。
1: 是。
0: 发文字、发语音、发视频、发图片都可以。
1: 哎，可以回复一个字啊，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收到二维码。然后呢，可以扫码加入我们早安八八一的听友群，也可以扫码关注一下小唐和我的抖音号啊。
0: 嗯，
1: 小唐今天早上依然是10点钟在抖音平台跟大家视频直接来见面。
0: 今天的这个内容非常的夯，朋友们，我准备了3天才写出这一期稿子。
1: 什么？回顾什么？
0: 张学友啊。
1: 啊，回顾张学友。
0: 对，就喜欢听歌神的朋友啊，今天千万不要错过。
1: 是。
0: 嗯，
1: 张学友的一生是吧？
0: 张学友的大半生，不要给我挖坑。
1: 音乐人生。音乐人生，好好好，当然大家也可以除了回复早安的早，哎，回复随身也是可以的啊，来冲一波我们的这个领航商城的一个福利啊，就是随身 WiFi。 如果大家周末出去玩，特别是出省的话，哎，发现自己手机流量不太够用啊，或者是搬了新房子家里面信号不太好，或者是经常开车的朋友，如果觉得手机流量不够用啊，现在就可以回复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然后来冲一波我们的随身 WiFi。 那原价是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后只要68块钱啊，就可以享受每月最低28块钱1500G 的高速流量啊，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记得回复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啦。
0: 是的，你也可以买一下我们的那个领航商城的氨基丁酸的饮品，这是国家新批准的一个营养元素啊，

0: 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的有好处啊。而且这里边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这个鱼胶原蛋白肽的作用呢也是很好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查一查，它还是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味道也不错。大家直接回复成长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家里面有娃的啊可以了解一下这款营养元素。
1: 嗯，好了，那时间到了7:11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校园当中吧，好吧、马上毕业季也来了，我们关于毕业的歌最近也给大家安排上啊。首先要听到的就是水木年华组合
0: 一生有你。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祝魅力八八幺荷兰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牛啦。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

0: 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0: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
3: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881。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6: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5: 让音乐相伴，
6: 让资讯相随。
5: 早安，881。
6: 早安，
5: 崭新的一天。

0: 荒废光年，这是来自陈楚生带来的一首歌。最近打算在现场去听陈楚生的朋友啊，有福了。
1: 的确是啊，在昨天的下午4点钟，有没有抢到陈楚生在5月30号郑州站演唱会的门票呢？昨天是他下午啊，是他第二次开票了。这一次举办的场地是在咱们的奥体中心的体育场啊，
0: 对，
1: 不是体育馆啊，所以说相对票还是比较好抢的。那如果错过了昨天下午的话，今天早上可以看一看还有没有余票啊。另外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前段时间咱们不是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过内蒙古，在锡林浩特有一个这个牧场，不是招工吗？
0: 对，
1: 3万多亩的超大牧场啊，然后招两位，就是负责什么呢？管理3000只羊，月薪给到16000，还包吃包住。
0: 对，
1: 定期有专人送各种生活物资，上班还配马配摩托车，唯一要求就是全年无休，踏实的守好牧场。
0: 是的，当时我们还说啊，在那儿因为有 WiFi 有水有电，其实只要你不是特别高社交需求的朋友，是可以在那儿过得非常非常爽的。
1: 是，
0: 所以当时这条招工消息一播出，很多听友都炸开了锅啊，也有人在后台留言打听，不少人都动了心，想着去牧区过上喂羊看草原的生活。而现在这件事有了最新的进展，我们跟大家更新一下啊。老板说呢，前前后后已经面试了一大批前来应聘的人了 一大批，经过层层筛选和仔细考量，最终暂定了2对夫妻。
1: 是，
0: 目前这两对夫妻已经正式抵达牧场开始试岗工作了。
1: 其实这份工作啊，看着薪资很诱人，工作环境也很自在，但真的做起来其实一点都不轻松啊。你想想，3万多亩的牧区面积非常的广，然后3000多只羊的日常的这个管理啊、放牧啊、防疫啊，每一项都不能马虎，再加上全年无休的要长期扎根在草原上，远离城市的热闹，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才能坚持下来。老板选择夫妻岗啊，也是看中了夫妻搭档更稳定，彼此有照应，能更好地适应牧区这种长期值守的工作节奏了。
0: 是的，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嘛，两口子一起去是最适合的啊。但如今呢，这个试岗工作已经开启了，这两对夫妻呢也正式开始了在草原上放牧的生活。
1: 是，
0: 每天跟着马群羊群穿梭在辽阔的锡林浩特的草原上，去熟悉整个牧场的工作流程。
1: 对，
0: 我该说不说呀，就是你在那种特别空旷的地方，或者一眼望不到边的地方，心胸都会变开阔的。
1: 是，
0: 就是如果整天扎在这个一平米都不到的小格子间，抬头看见的是人，低头看见的是电脑。哎呀，就是那个《甄嬛传》里面的话怎么说来着？这4方方的天啊，怎么也看不到外面，感觉怪逼仄的。
1: 真的是。不过借这个事儿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目前这份岗位已经就是敲定了这两对的试岗的人选了嘛，所以就暂时不再接受新的应聘了。哎，所以也祝福这两对试岗的夫妻啊，能够顺利的通过考核，然后在草原上踏踏实实的工作，守住这一份高薪工作。你想，一个人16000，一个月，这一对夫妻就
0: 3万2
1: 就入账了，
0: 1年30多万，朋友们。
1: 最关键是在草原上也没
0: 花不着钱，
1: 没地儿花呀。是是，
0: 老板管吃管住，你这钱就是纯赚。
1: 对呀、你外卖你也叫不到，
0: 而且几乎快递他也不怎么给你送，没花钱的地儿。
1: 所以后续啊，如果牧场还有新的招工动态，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中，这个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同步啊，也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个事儿呢，算是我们今天 call back 一下。
0: 是的，跟大家说了一个后续啊，有始有终。但我相信这个锡林郭勒，锡林浩特草原上，应该不只是一个牧场吧？有没有其他的牧场？老板应该，这主意好，他出16000是吧？我出17000，我出18000。
1: 咱就别卷了，好不好？
0: 我真是想去，是真心想去。
1: 不过的确是啊，现在。

0: 多行业都比较卷，比如说这个家装行业啊，就是大家比如说如果想装新房或者老房翻新，就是去看到很多装修平台，就是各种卷价格，但是在卷价格的同时质量就很难保证了。
1: 哎，
0: 所以说如果想装修，选一个靠谱的平台是特别重要的。那如果最近你准备装修的话啊，不妨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一同打造的这个品质家装节。然后呢，我们这个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了。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还有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另外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会赔你200块。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家装节三个字。枕心河说，去年啊大哥这个时候我去了大同，去了悬空寺，还有北岳恒山古城，是真的很漂亮，而刀削面也是真的好吃。
0: 是，
1: 不过那儿的人啊吃刀削面是要配好多咸菜的，我用小醋碟盛一点，他们本地的朋友呢都是用那种很大的汤碗，满满的一碗，口味挺重的哈。
0: 是，
1: 所以说我才觉得他们那儿的人嗓音跟齁着了一样哈。但是这是纯个人感受，不带任何的地域歧视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每个地方的朋友他们其实饮食习惯是不一样的，就是下饭菜你记得吗？我们在说的说不同地方的下饭菜不一样，这确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是，你像东北就是这个面不够蒜来凑，
1: 蒜来凑，
0: 哎，然后这大同就是面不够
1: 卤子不够咸菜来凑，
0: 菜来凑，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这确实，哎，真的少吃点咸菜啊，吃咸菜多了对身体不好。
0: 对对对对对，好了，7:28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1: DNA
0: 组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翻唱曲目啊，这是来自杨乃文，这是他在1999年 Silence 专辑当中翻唱
1: 花儿乐队，
0: 对，花儿乐队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叫做
1: 静止。听歌的时候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找到 Tony 跟小唐。